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站长，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你回大案室继续工作。
1: 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
1: 是，报告，进来。
2: 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了，来向您报道。啊，跟站长的任务都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哦，明白，我明白。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 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
1: 明白。
2: 啊，任务都执行得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

0: 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1: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0: 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
1: 我知道，
0: 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
1: 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天，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0: 这才是你的性格吗？
1: 老郭啊，哎，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0: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1: 共党电台的档案你是清楚的，这一端一直处于静默状态。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0: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1: 有道理啊。
0: 啊，
1: 有道理的。
0: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
1: 有道理。
0: 你又寻我开心，就这点小道理谁都明白。
2: 这哟，顾主任也在啊。
3: 那我不打扰。
2: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再闲聊。哦，
0: 那站长我先告辞。
2: 好。
0: 啊，对了，陆科长，我又找到了一些共党电台的活动记录，一会儿我让小林给你送过去。
2: 谢谢顾主任。
0: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
4: 买肉啊，
5: 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6: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啊，
5: 我是。
6: 王姐今天没来吗？
5: 啊，今天我米菜。
6: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她，谢谢啊。
7: 大姐，粥还要吧？
5: 啊，不用了。
7: 小姐，进来。
5: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7: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5: 行，那我出去了。

0: 看什么看啊？
1: 这家属刚进去，我们不是担心吗？
0: 这是妇科，你们别往里乱看。

0: 不是。老姬让我来见你，请转告姬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1: 我会向老姬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地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一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一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上次抓他就是因为林南生临时暴露太仓促了，这次一定谨慎再谨慎。
3: 去忙吧。
2: 是站长。

0: 哟，朱小姐好。哎，你好，
1: 请坐。
0: 我需要用一下我的保险箱。
1: 好的，您稍等。

朱小姐，慢走。谢谢。 小姐。

0: 站掉，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汇里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1: 让你的人盯紧了。
0: 是，

0: 哎，你好，贵中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
0: 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2: 您忙。
0: 嗯，那你盯着点。
2: 好。
3: 顾主任啊，
0: 哎，

0: 站长，车始终在转圈。
1: 站长，有个情况，
2: 你说。顾主任刚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他去汇中饭店干什么？站长，你看。
0: 汇中饭店在这儿，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汇中饭店会合呀。
2: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冯厅长，您辛苦了。
1: 冯连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代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2: 属下不敢。
1: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2: 是，多谢冯厅长点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托。

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儿。
1: 站长好。
0: 哟，
2: 站长好，
0: 站长。
3: 站长好，
4: 站长好。
0: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5: 哎，张秘书。哎，虽说你来上海区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0: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5: 今后啊，
4: 站长，哎，你找我。
5: 不，哎，快坐，快坐，
4: 来，
5: 先坐。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呢、啊。我呀、是真没想办、总务科那个孙科长，你看把这些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6: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5: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你别看他们表面上是不是站长站长叫着，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6: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5: 那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
1: 你，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7: 那会儿是真饿，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跟那扛着，说什么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了。
1: 我跟你说，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
7: 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蛋糕又白吃了。哎
1: 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7: 跟交通部一个大员请你回来办事。
1: 交通部？
7: 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儿不太适合自己，索

0: 想着离开军队啊。
1: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军队。
0: 来，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
1: 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2: 不错，

0: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日本闹得挺厉害的。
1: 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精密演习，然后在北四湖的海军陆战队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他们四处挑衅，找开战的借口。
0: 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机会很难打起来，
1: 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挑衅，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一次跑过。
0: 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
1: 还行。
0: 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会有什么影响吗？
1: 还好啊。哎，你把这也吃了。
0: 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1: 这么吃了啊？
0: 嘿嘿。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有。

0: 请进机要室。哎，机要室吗？我是顾申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

0: 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
1: 我们已经在这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
1: 我们已经在这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
1: 我们已经在这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
1: 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这
0: 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0: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1: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0: 你想说什么？
1: 郭副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0: 林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
5: 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6: 我能拒绝吗？

0: 郭副站长，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1: 龙主任辛苦。
0: 郭副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您要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随时叫我。
1: 暂时没有，你去忙吧。
0: 哎，好，
1: 谢谢。

0: 海边的风景怎么样？
1: 啊，梁姐，天长节聚会，池林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男生，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1: 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占领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
1: 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啊，我知道。

0: 王镇长好，
1: 镇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0: 林南生，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我想留在上海去。
1: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0: 镇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
1: 用我的能力争取留下的机会。池田的案子，战力已经有专人负责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但他们已经撤了。
0: 王站长，我知道，跟踪他的人已经从武亭附近撤了。你私自做了什么？您放心，我知道纪律，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 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我需要详细汇报。
1: 林南生，我警告你，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听好处理。
0: 我明白。现在家里举报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可靠。不过，她是一个舞女，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镇长，我请您落实她外围人员的身份。
1: 另外，他要钱。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
0: 谢谢站长。
1: 林南生，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你还会继续吗？
0: 会。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是侵略者。
1: 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 确定他在上海的居。

0: 起行动，我一定把你留下来。
1: 是。
0: 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0: 梁小姐，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八十七师的。恭喜你们，梁小姐。
1: 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 坐啊。
0: 哦。
1: 来，喝点茶。
0: 谢谢。

你真是个怪人，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们办事，给我多少钱？

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这么多？
1: 等事情办完之后，还会再有10根。啊，
0: 陈默群这个骗子！
1: 陈站长，骗你！
0: 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吗？
1: 你是陈站长的线人？
0: 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1: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相机。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0: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1: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小姐，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0: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等等，坐下。 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1: 麦小姐。
0: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1: 我答应你。

0: 这么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前明卫在一起。吴天门口啊，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田上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怎么了？
1: 帮我一个忙。
0: 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身边那个女人。
1: 你是说蓝小姐？
0: 对，就是她。 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恳请你帮我关照一下他。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他脱身。他是你们的人？
1: 不是，他是我朋友。
0: 你是想让我在危急关头保护他性命？是。
1: 林先生。
0: 我听特训班的人说，你被上海拘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是。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
1: 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到啊。
0: 我想聊下来，池田的事儿是否会影响你能留在上海？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司长，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区的批准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底的。我留在上海区。

0: 行。
1: 今日はどんな料理
2: ですか。そうですね。今日はいい、そうですね。

0: 我想再抽支烟。
1: 小姐，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0: 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1: 放心，我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0: 蓝小姐，您可是迟到了。池天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1: 等蓝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池天君，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2: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1: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
1: 你好，请出示您的请柬。
3: 池天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嗯，

0: まだまだ。
1: 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2: 乾杯！
3: 乾杯！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1: 那是一定。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
2: 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3: 干杯！
4: 我去一下洗手间。浪子空七八。
5: 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ですか？我找洗手间。
4: あ、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谢谢。失礼します。お先お申しました。
5: 罗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晚辈，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1: 好好庆祝，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0: 高桥先生对中国的古董比较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给你认识一下。池田さんのご好意に改めて感謝し、乾杯！乾杯！
1: 先に失礼します。
2: リゾ。

0: 杜院长，杜院长，向您汇报个情况啊，这个日本人呢想要审讯江小姐，这实在是太不开眼，我当即言辞给答复走了。现在江小姐就在办公室等您呢，一点委屈都没受。
1: 考虑周全，辛苦你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1: 进去。
0: 哎呀。

0: 约了你那么长时间了，就跟我说忙忙忙，你忙什么呀？就忙着跟法国人压马路了是吧？你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跟洋人压马路，你像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我看不惯。
1: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是，我虽然为洋行工作，但我还有一颗中国心，我没忘本。你们真德举中那么多中国难民，我给你送了多少东西？啊，金银细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你跟我说过一个谢字吗？还给洋人去做衣服？你给我做过一件衣服吗？我对你太失望了。
1: 现在法租界是洋人的天下。
0: 是，那你去找洋人，你找洋人朋友帮你摆平所有的事情。有了困难你别找我。

请看，

0: 是他，这次的行动大获全胜，先生运筹帷幄，巨功之伟啊！
1: 阁下过奖了，帝国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都是我清楚的对象。那个吴崇信现在在哪里呢？
2: 现在他兵如膏肓，急需医治。可是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被我们的人把控住了，他只能留在上海，必死无疑。
0: 让关卡严加盘查，把吴崇信堵住，憋死。
2: 是。
0: 这次的行动，马天木真的没有向共党通风报信吗？
2: 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出警，亲自抓捕共产党。
0: 看来我们真的要请这位督察长来品茶了。
3: 马天木亲自上阵围剿裁缝铺，还招呼鬼子联合行动，唯恐有漏网之鱼。这证明他已经和共党一刀两断了，
4: 而且还痛下杀手，他真够混蛋的。
5: 马天木脱离共党反目成仇是人之常情，但他竟然为此勾结日本人，有些奇怪。此役多亏你的情报才有此大胜，这和时刻你露了面，尽管不能再潜伏了，那也是功不可没。今天这酒敬你。
4: 谢站长。
6: 站长，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6: 于多谢。于多信说昨天晚上他去见了张亨利，给了他

这下日本人去刑部房就出了通报，八成是陈恒毅向他们告。

0: 陈亨利在帮日本人做事儿？
1: 至少他是一鱼两吃，同时讨好我们和日本人。
2: 这个话头要不要敲打敲打他？
1: 那还不如釜底抽薪，干掉也都行。

0: 你是不是偷袭财政部下属部很呀？我是巡捕房的督察长，受工农局的委派，不管是日本人、共产党，只要是在法租界里边扰乱社会治安的，我一律严惩不贷。
1: 张世祖，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0: 帮我找一个人，
1: 找谁啊？
0: 于杜鑫。
1: 找他干什么？
0: 这你不用知道。
1: 行，我帮你找。
0: 不对呀、啊，
1: 什么不对？
0: 这监生都是无利不起早，你也没开条件。
1: 现在巡捕房和复兴社不是合作吗？免费。
0: 你不说实话，你的情报我不敢信。
1: 说实话，除掉于都行，对我也是有些好处的。工总局现在委派巡捕房和日本人做鸦片生意，日方的代表就是于都行。这小子不仗义，他绕过我，直接去跟陈亨利谈合同。鸦片那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俩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呢，被他们晾在一边，一发廊的便宜都占不着。
0: 你是督察长，
1: 我被架空了呀。于都请这小子给日本人当狗，在我面前还人五人六的，他挡了我财路了，我又不方便动他。如果要是能借你的手让他消失的话，我乐见其成。
0: 你只管提供下落，后面都是我的事儿。
1: 合作愉快。
2: 巡捕房竟然有什么好的矿产醋，比我们医院都要好。
3: 真的吗？
2: 不过抗生素就能暂时缓解病情，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
3: 嗯，
2: 很遗憾，我不能为你做手术了。
4: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谢谢你，
2: 江小姐。这段时间拯救了几百名难民，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正的人间天使，我非常敬佩他。而您是他的叔叔，我不会问你是干什么的，你也不会说，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
4: 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
2: 祝您一切顺利。
4: 谢谢。
3: 祝您一路顺风，沃尔法特医生。
2: 祝你好运，我的天使。

是冤魂索命，你就去找日本人，去找裴如海那个老王八蛋。

0: 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裴如海，你就顺着我给你点的这道烟，你去搬进公馆找裴如海这个王八蛋，我给你鞠躬了。
1: 马天木背后招人不好的，时间到了。

0: 两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共产党真够阴险歹毒的。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跟你合作。考验什么呀？啊？看看你和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一刀两断了？
1: 压根儿和共产党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断还是不断。
0: 别装了！你给吴忠信写的纸条我都看到了，你以为通过金币传递情报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畜生！
1: 你是怎么找到金币的？
0: 安检公馆一直在监听关绪案的电话，知道他越了陈光。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我会先和他接洽。于是我们就赶到贞德女中，准备杀了他。没想到复兴社的人也赶着准备行刺，更没想到你带着巡捕把陈光接走了。
2: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0: 上车。于是我就跟踪你，先到了巡捕房，然后又到了咖啡馆。你让咖啡馆的那个伙计送出了一封信，我就知道这封信里有问题。

0: 跟踪那个伙计，先把他打晕，然后发现了信封里的金币。金币有夹层，能够瞒住一般人，可怎么能够瞒住我呢？我发现了金币里的密信。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
0: 于是当晚就突袭了楚江公馆，准备杀戮楚信。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有两下子，竟然掩护胡忠信跑了。
2: 你干什么？
3: 出事了，将他进毒
0: 人危险。
2: 你不能回去。
4: 所以你当时是在跟踪我吗？不对，我当时从训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0: 很简单，因为你有一个视觉死角。
4: 死角？
0: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
4: 在复兴社跟你学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就是九牛一毛。
0: 我愿倾囊相助，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
4: 你当时走投无路，去投靠了日本人。我呢，被你们逼的，当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现在有法国人给我当靠山，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起到板井公馆去帮闲差呢？范逸庭这只老狐狸啊，当时为了保护忏悔录，就把我给卖出去，让我当挡箭牌去敷衍你们。可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我会死心塌地的俯首帖耳。我现在是督察长，如果我的手上再掌握了忏悔录，你想过会怎么样吗？
0: 你也想要那个忏悔录？
4: 如果我能拿到忏悔录，那就叫如虎添翼。日本人不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秩序吗？我想建立法租界的新秩序，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范逸庭老顽固了，思想不开化，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要是能拿到忏悔录的话，当然愿意跟你们合作。我们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啊，没问题。
0: 你有那个本事吗？嗯？
4: 走着瞧。
0: 我低估了你的野心，但是我欣赏你的贪婪，因为贪婪，所以真实。不枉我大费周章地找了你，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4: 爹，姜还是老的辣，我在你面前嫩得很，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
0: 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活得够长。
4: 我借你几眼，不送。

0: 我一定要给大川，还有姐姐报仇。一定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 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样你、老吴，还有我们的党小组才会安全。
1: 你每天背负着这么多误会，躲避追杀。 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一天。

0: 马天木的野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自高身价，对忏悔录也心存觊觎。世事难料啊，他既然当上了督察长，不再是走投无路、共党的叛徒，也就不需要再迫切地依附我们了。有一个好消息。 唐宪平的出现，让他心存忌惮。对，复兴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和我们合作。除了对付唐宪平，还有鸦片也要合作。
1: 谈的怎么样了？余都行那边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要签合同了。我给你烫啊！哎，来。
2: 老吴。

大川生前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就是治好您的病。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瓦法特医生说了，您的身体撑不过一个星期，您必须立刻治疗。现在医院都被监视了，您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去外地治疗。
0: 日本人能监视医院，就能封锁住所有的少家。我现在走，不等于是死透了吗？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1: 你有办法吗？
0: 暂时没有。 但一定会有，有办法我也不会走。现在裴如海重新出现了，战回路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回路还有我，有江允清同志，有宫鸠的同志，还有上级的领导。只有先把你安全转移了，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放手去开展下面的工作。 重新，同志，从组织上讲，如果上级领导知道你现在的病情，一定会安排你先行前去治疗。从个人讲，我的命是你救的，也是你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陈光同志被捕、沪江公寓出事，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很珍惜现在，我无法接受我刚跟你见面，就又要失去你，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也属于党，属于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所以你必须赶紧去治病，而且要尽快的康复。 我们这些同志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回来，回来继续领导我们去战斗。10年、20年、50年。

0: 三成啊。马关条约啊，以前工农局和上海警察局合作，那是对半分，怎么现在到日本人这儿就变成三七分了？凭什么呀？哎呀，
1: 你也别生气啊，这以前呢是对半分，那不是因为这鸦片是咱们提供的吗？那现在海路都让人家给断了，鸦片由日本人提供了，他们想多分点儿也不是不无道理。
0: 不是，那也不能三成啊，至少要四六开，对吗？
1: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真谈不下来。
0: 这么一来的话，捕房上上下下的分红全都没了。
2: 你不会从中捞了好处，存公费私吧？
1: 哎，杜校长，我要是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发誓啊，我不得好。
2: 行，我是怀疑你。我三成实在太少了，我跟范先生还有工统局都交代不过去。
1: 我呢，已经据理力争的去谈了，但是于都醒那面是寸步不让。那于都醒背后是日本人，那腰杆子硬得很。
2: 把于都醒叫过来，我亲自跟他谈。
1: 啊，您谈
2: 啊？

0: 在这儿谈怎么了？不，这事儿在府巡捕房谈不合适吧？那也得在法租界谈。咱们至少占一个主场地利。
1: 您等会儿，我想想。哎，
0: 那您非要在法租界谈的话，梅云哥。

0: 密云阁是法租界公开营业的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搞袭击，动静会不会太大了？
1: 锄奸嘛，动静越响越好，影响越大越好。
0: 如果马天墨也在密云阁，咱们要不要深造一起把他解决掉？
1: 马天墨是共党，在反目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秉承校长一贯的原则。
0: 再说他总想染指茶回落，对我们也是个阻碍。

0: 行，好。
1: 里边请。

0: 怎么回事啊？说好三七开的，怎么又变卦了？
1: 哎呀，于局长，这三七开确实广东的那边要吃亏。
0: 你废话，好处都许给你了，日方占点便宜怎么了？再说了，工农局吃亏跟你有个毛关系啊？
1: 哎呀，于局长您消消气儿，两边谁吃亏确实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不怪我。这马天木半路杀出来当拦路虎，他抓着不放，我有什么办法？
0: 这个马天木到哪儿都是个搅屎棍。
1: 局长，里面请。
2: 马督察长，于局长到。
3: 于局长，好久不见。
4: 马督察长鱼跃龙门，恭喜恭喜！
3: 于局长能得到日本人的青睐，那可谓是一步登天，多少人羡慕了。
4: 您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咱们都是随波逐流。
3: 您这么精打细算，一定要拿七成，可不是随波逐流的做法。
4: 七成是日方应得的利益，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嘛。
3: 按照以前工农局跟上海警察局合作都是五五开，那现在怎么就三七开了？凭什么呀？
4: 你们当时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烟草是由你们提供，通过比尔洋行的船进行海运，现在海路断了，烟草是日本人提供，你觉得七成多吗？
3: 那也不能三七开吧，至少也得四六开啊。
4: 四六开，你觉得日本人能同意吗？
3: 拿日本人压我。
1: 马督察长，您看，我之前没骗您吧？我都跟您说了，四六开肯定谈不下来。于局长，我是不是也跟您说了，三七开绝对不行？那你们这谈的，尴尬，多尴尬！
3: 这样，于局长，我这儿呢，草拟了一份合约，您先过目。我这水喝的有点多，去方便一趟，方便回来。

谁啊？你俩搁这干啥呢？

0: 法国人，马边牧，愚公醒了。
1: Je ne sais pas。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0: 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胶死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胶子。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胶子的实物留存下来。
1: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他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漠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2: 通货膨胀的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总体水平，第二个叫持续性的，你涨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嘛，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到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垮掉。
1: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8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000，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1: 谢谢老板。
2: 这就对了。
1: 服务员，哎，来了，欢迎光临，里边请哦。
2: 哎呀，浩明啊，怎么生了这么个贴心的女儿啊，怎么看这么顺眼。嗯，
3: 嫂子，那接下来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
3: 你们俩呀。
4: 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还没想好怎么让我妈接受这个现实呢，所以你必须要保密。
3: 完了完了完了！
4: 什么完了完了？
3: 我的爱情世界彻底崩塌。
4: 你谈恋爱了？
3: 我谈什么恋爱？我的爱情世界那都是你们俩给我营造的，你们现在这样，让我怎么相信爱情？怎么谈恋爱？
4: 我们俩属于个体案例，跟你没有关系。
3: 我，
4: 那你让一下。
3: 行，我找有关系的人。干，你没失忆吧？你记不记得你们谈恋爱那会儿？那你恨不得拿502把嫂子粘在身上，分都分不开。那怎么现在就合不来了呢？还有。你记不记得你们婚礼那天，嫂子穿着婚纱出场的时候，你居然感动了都哭了，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哥，你别离了，啊？
5: 你完没完？结婚就是结婚，离婚就是离婚。有笑的时候，就有哭的时候。以后你就明白了。
3: 我明白什么呀？我告诉你，跑的我就没完。我以后要是对婚姻、对爱情有什么恐惧，都是你造成的，全赖你，就赖你。
6: 你来劲了是吧？找你来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是给你立规矩的。今天这事儿你就当没听说过，烂在肚子里。
4: 必须保密。

0: 帮你们保密可以，不过我有条件。
1: 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呀。
2: 我想好了，浩洋说的对，这种事情只能瞒得了一时，搞不好他今天不去告发我们，明天我们自己就去坦白了，早晚的事儿。
1: 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时间还早，我们一块儿跟妈坦白去吧。
0: 不是，你们坦白什么呀？
2: 坦白我们俩离婚的事儿。
1: 坦白你回国了不肯回家，说在外边耍够了再去见妈啊。
0: 别别别，昨天老妈还给我打电话呢，我差点说漏嘴了。
2: 你在医院当着我们俩的面给妈打电话的时候不是挺英勇的吗？你怂啊，浩洋。这样我们俩陪你来。
0: 哎，不行，嫂子，那这事儿可大了。
3: 你们那顶多算瞒着，
0: 我这叫欺骗啊！你们想让我死是吧？
2: 哦，有这么严重吗？
4: 妈能干出来这事儿？

0: 我记得之前有人让我们保密来着，对吧？
1: 有这事儿？
0: 然后还说什么，老虎瞪辣椒水都撬不开他的嘴。
1: 说过这话，说过这。
2: 行，算我怕了你们，行了吧？
3: 你们不告密，我装不知道，咱们攻守同盟。

0: 你们这不挺合拍的吗？离什么婚啊？
1: 全国全村儿，哎，徐来总，
2: 哎，村长郭姐，
1: 村长，年年好。
3: 二十几岁了还这么淘气。哎，你走走走走。
4: 今天第一天上课感觉怎么样啊？
1: 刚开始老师讲的都是基础课，能听懂啊。哦，对了妈，这个呀还给您，一分没动，全帮您存下了，一年定期。
3: 哎，你给他的时候没说清楚啊？
5: 我当然说清楚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备考用的啊。
1: 我找到工作了。
3: 还工作？不影响你高考复习啊？
1: 不影响，我每天就上午复习下午上班，老板还给我全天的工资呢，关键是离家还不远。
3: 这就是年轻人说的家近事少挣钱多是吧？
1: 对头。
5: 不远是多远呢？干半天给一天的钱。我怎么没见过这么缺心眼的老板呢？
3: 是啊，还得小心点，现在骗子多得很呢。
1: 不是什么骗子，我老板是陈娘娘。
5: 阿哥陈娘娘哦？
1: 就我二姐的婆婆呀。
5: 咋的？你到陈秀爷那个中药店打工去了？
1: 人家不是中药，人家那是咖啡，
5: 味道差不多。
1: 不是，哎，妈，你什么情况啊？
5: 这有的事儿可以亲上加亲，有的事儿不行，亲戚朋友不能做生意，不懂啊？
1: 我那是打工。
5: 杨嘞。

0: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我这开业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最近来好几次了？啊，玉婷懂事的很，她一来啊，我这生意好得很。
1: 我不同意，她以后啊也不会再来了。
0: 知道，就是我上次说错话了，你还记恨我呀？那咱们都是亲家是吧？谁不知道谁呀、啊？你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哎，不，你上次说的对，你看这雨婷哈，这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退婚了还是离婚了。哎，没准还真有你说的那什么基因，你说到你这儿来上班，万一再传染给你了。后悔起码，
2: 哎呀，退婚，肯定是雨婷退的婚。你说我们雨婷啊，这么漂亮、踏实、能干，是不是那家人瞎了眼，把孩子都娶到手了还留不住，他们才晦气呢？
0: 真的。反正你看我这儿吧，正好缺人，雨婷呢正好找工作，我花多少钱也找不来这么称心如意的自家人啊！哎呀，好了嘛，你不要紧到拉起个脸哦，你就原谅我啊！当然不计小人过，来来来，喝果汁。哎呀，红嘛，
1: 档次降了嘛，喝果汁了，就你那个啥子？蓝莓空运过来的那个啥子笔？
0: 阿拉比卡。抱歉，我手艺太差，做不了。你就讲究了哈，锅子。骂我骂。雨婷回去有没有跟你说呀？她到我这儿啊，就干下午半天，我给她一天的工资。
1: 小左，她占你便宜啦？
0: 哎呦，没有。
1: 我从小我就教育她。做人要有骨气，千万不能占人便宜。我这就回去骂他。哎呀，我说你呀，还是另外再找别人吧。
0: 哎，他没有占我便宜，真的。哎呦，雨婷，你不知道有多能干呢，他一个人能顶三个人。

0: 个，他下午干半天，我给他一天的钱，我心甘情愿。
1: 哎呦，一个人盯三个人，
0: 嗯，
1: 干半天班给一天的钱，
0: 对头。
1: 你那个账咋个算的呢？
0: 哎呀，好嘛，我就再给他加一半的工资。
1: 开玩笑的，哎呀，你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就按你们说的办。
0: 那就行了。
2: 你为什么也不支持我啊？
3: 等你妈回来再说吧。
2: 我就不明白了，妈凭什么不让我去上班啊？
1: 谁说我不让你去了？
2: 那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1: 工资那么高，再说呢又是浩东他们家的店，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2: 谢谢妈，那我先走了。哎，等等，还有什么吩咐啊？
1: 你干半天活，人给你一天的工资，相当于是双倍的钱哦。
2: 这是老板自愿的。
1: 你听好了哈，人给你双倍的钱，你就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别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
2: 我懂了，妈。慢点儿。
3: 出去一趟，看样子心情不错嘛。不如做自己家的生意，晚上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一起吃饭。
1: 要得，那我给优家打电话哈。
3: 哦，哎，人现在都上班了啊，发信息。
1: 就你晓得。
4: 小朋友，怎么了？哎，你站住，坐下。
5: 我想换个男医生。
4: 你才多大呀？看个病还挑三拣四的，这里只有医生，没有男女，知道吗？坐下。哪儿不舒服啊？你别不好意思，要是实在不想说的话，哪儿不舒服可以给我画出来。
5: 画也行。
4: 当然啦。你爸妈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啊？
5: 这种小事，他们就没必要来了吧。

0: 小朋友，阿姨呢，现在要给你做个检查。在做检查之前，你把你妈妈的电话告诉我。
1: 站住！站住！
0: 你听阿姨给你解释清楚啊，你是未成年人就医，我作为医生呢，有义务通知你的监护人，告诉他们你的身体状况，还有我的诊疗结果。他们同意了，我才能给你做检查。
1: 那我还是换家医院吧。
0: 哎，小朋友，你去哪儿都一样。
2: 酒驾，你下班以后跟浩东一起回家吃饭啊。
0: 妈，晚上我自己回去，浩东有事儿。
3: 哎呀，慢点儿，不着急，别跑，到时候摔了。
4: 老板好，
3: 好。
4: 第一天上班嘛，我肯定是不能迟到的。出门前我妈已经叮嘱过了，既然领了您的工资，就必须尽心尽力，要对得起老板。
3: 死不死哦？哎，你妈真这么说的呀？
4: 我妈还说亲上加亲，干不好的话会给姐姐姐夫丢脸的。
3: 不会的，你肯定能干好的。那这店我就交给你了，
4: 好嘞，
3: 我先走了。
4: 您就放心吧。
3: 放心放心。哎，都是你妈生的，好家伙，怎么不这样？

0: 别以为在医院就不受协议约束啊，敢拿我的东西10倍赔偿。
1: 你还知道有协议呢？哎，解释解释啊，妈发微信说让我回家吃饭，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啊，
2: 是
0: 我呢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2: 有什么麻烦的？回去吃饭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吗？我配合不就完了？
0: 多双筷子说的倒轻松，就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你去我家免费吃喝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
1: 哎，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0: 哎，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妈？
3: 那我先走了。
0: 吃饭，没带你。
2: 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撒谎跟妈说我没时间去不了？协议上明明写着像这种情况要配合对方。
0: 哎，你搞错了，协议上写的是不得已的情况下要配合对方。
2: 不得已？什么叫不得已啊？多亏我反应快，要不妈就知道你在撒谎了，这算不算不得已？
0: 离婚的事他们早晚得知道，
4: 要想让他们接受就得一点一点渗透。
0: 就我们俩现在这关系，一起回去不尴尬呀？
5: 你们这三个人还让我保密呢。
0: 那既然就离婚了，那我不想跟你一起回去有错啊？
2: 当然有错了。哎，我要不跟你商量我把房子卖了你怎么想？凭什么我干什么事都得跟你汇报，你做什么事从来不跟我商量呢？
6: 浩东，
1: 原来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6: 浩东，
1: 我也不去，但是你
7: 哎，娘娘，哎呀，
8: 小茹啊，
7: 哎，
8: 那个看见你们彭主任了吗？
7: 哦，彭主任，啊，他跟郝医生刚刚去那边了。您找来什么事儿啊？我带您过去。哎，
8: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好了。
7: 哎，那行。
8: 小茹啊，哎，你真是越来越乖了。
7: 娘娘，您越来越美了。
8: 看你看你说的。好了，那我去找他们，哎，不影响你了啊，你忙吧。
7: 啊，行，那您去啊，慢点。哎，拜拜。哎。哎，
2: 什么叫不得已啊？
9: 哎，
2: 什么叫不得已
9: 啊？妈，哎
8: 呦，浩洋，
9: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8: 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咋个在这儿嘞？啊，
5: 千真万确，我就是您的亲儿子彭浩洋。
2: 是我幻听吗？
0: 应该是你吧。
8: 跑啊，
9: 妈！
8: 有本事你跑啊！你
2: 轻点，轻点！
8: 啊，我这你跑！
9: 哎，干什么？啊，浩洋！哎，
2: 怎么回事？啊，军事真相，把手放下来！
8: 这没你事。王院长，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解释一下，彭浩洋为什么在你们医院，而且还穿着白大褂？
9: 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他当然得在这儿了。他是影像科的大夫，他当然得穿白大褂了。
8: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9: 陈女士，我张员工还要请示你呢。把手给我拿下来。
8: 你闪开，走。
9: 哎，浩洋，
2: 没事。院长，家庭问题我自己能解决啊。
8: 你告诉我们家里的消息。
9: 这是医院。妈妈，您轻点，我求你了，妈。
8: 轻点。
9: 妈妈，这是医院啊，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8: 面子？你要什么面子？鼻子都没有还有面子？你个脸皮真够厚的，也不像那面子要冤一百去死，需要去打死你，我打死你。
1: 我妈怎么会来的？
0: 你问我呀。
1: 妈，听我解释。
8: 闭嘴。
5: 妈，我真不是故意瞒你。
8: 你给老子闭嘴。
1: 妈，
8: 彭小东，你干什么吃的？
1: 我怎么了？
8: 彭小洋回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您开什么玩笑啊？

0: 在你们医院影像科工作，你们院长都招了。你给我听好了，你还有侯友佳，立刻马上到我店里来。
1: 妈，我们上班呢。
0: 辞职？上什么班啊？上个川菜班。
1: 听见了吗？好吧，去妈店里。
2: 你自己去行吗？放过我吧。
1: 现在就属于不得已的情况，你得配合我。
2: 哎呀，怎么就不得已了？我去，我说什么？我不去。
1: 那离婚的事儿到底要不要瞒啊？你就不怕浩洋把咱俩事儿说出去啊？你要无所谓，我也无所谓，大不了公开呗。
2: 那你啰嗦什么？走啊！
1: 我啰嗦什么呢？我，
3: 哎呀，妈，不是，妈，咱回家行不行？
4: 回什么叫妈？叫爹都管用。
3: 哎，
4: 我今天我看
3: 你妈，轻点，轻点，轻点。
2: 关门，今天不营业了。老子有大人。
3: 你要把我耳朵揪掉了！
4: 你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那个幼儿园的 birthday。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你居然敢骗我！
3: 话说的别那么难听啊！
4: 哎呦哈，难听！你做的时候不嫌难看，你现在我把话说出来嫌难听了，骗子！你个大骗子！你就是个骗子！你个骗子！啊、我。干什么？赶紧挂起来！
5: 服务员，再来六瓶啤酒。
6: 扫我的。
7: 朋友是吧？
6: 嗯。
7: 行，扫这里。
5: 哎。
6: 怎么是你啊？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8: 因为我跟你不认识啊，你对我来讲是无害因素。
9: 儿子，冰淇淋好吃吗？
10: 好吃。
9: 那下次妈妈给你买两个球的。
10: 妈妈，一个球就行，我尝尝味就好。
11: 哎呀，不用呀，你多吃点，外婆就高兴了。
10: 今天吃什么？
11: 火锅。
9: 行了行了，儿子，别捣乱了，快去写作业去。
10: 好。
7: 哎，
6: 什么事儿？学生这么高兴啊？
9: 你外甥高兴，你不开心啊？
6: 高兴。
11: 今天大家呀都开心，家里有喜事儿啊。
9: 什么喜事儿啊？
11: 雨婷找着工作了。
6: 哟。
11: 你爸做火锅，咱们大家好好庆祝庆祝啊。
6: 哎。
11: 有家浩东也回来啊。喂，哎，尤佳，你到哪儿了？啊？哦，行行行，那去了赶紧回来吧啊！我们等你们吃饭啊！哦，好好好，挂了挂了。
12: 怎么了？
11: 陈雪燕，哎呦，非说有什么急事儿，让尤佳他们回去一趟，让咱们别等他们回来吃饭了。
12: 亲家有事就去吧。那等雨婷回来，咱们先开饭。
11: 不行，必须等他们回来。
13: 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你爱信不信？
11: 我不信。一会儿我就跟你哥对口供。
13: 哎，什么口供啊？你审犯人呢？
11: 你老实点，站好了。
14: 老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9: 走，你先走。
2: 哎，
13: 雨婷。
14: 姐，姐夫。
2: 你在这干什么呢？
13: 就是啊，姐，不，她是谁啊？
1: 雨婷啊，
13: 啊，
1: 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一块帮忙，你忘了？啊，那时候你们还小。
13: 啊、哦，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哎，嗨，
11: 雨婷，你先走吧。
2: 哎，你不准走，到门口等我。

0: 妹，等我一下，我有点事儿问他。
1: 你不用跟我解释，真的不知道这两姐妹怎么相差这么大。看你那张凶巴巴的脸。
0: 妈，我怎么凶巴巴了？
1: 你
2: 嫌疑嫌疑啊，刘玉贵。
1: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妈，
1: 怪不得总是不回来看我，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见着我心虚是不是？
2: 这看您说的，我们见您心虚什么呀？
1: 那你们交代，包庇他多久了？看什么看啊？很好呀，你外边站着去，免得你们串供。出去。
3: 哎。

0: 哎，想不到咱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啊。嗯，是啊，好多年没见了。
1: 好多年？咱俩不是前两天刚见过吗？你开什么玩笑呢？我不记得见过你。啊？
0: 不是你，你背对着我干嘛呀？你真不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呀？嗯，
1: 我明白了，你是怕你姐知道是吧？你放心，那天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说。
0: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可是，就前两天你喝多了呀，你问我相不相信人是女娲造的，你忘了，在烧烤摊儿。
0: 你这人真的很奇怪，我就没去过什么烧烤摊
1: 儿。我。
2: 到这会儿了，还一句实话没有？你们这些当哥哥当嫂子就这么当的？合起伙来骗我？骗我这当妈的？
3: 妈，浩洋来我们医院的事儿我也是刚知道的，我这正了解情况呢，想了解详细了再跟您汇报。
4: 妈，上周三浩洋来我们医院上班。
2: 为什么？
4: 浩洋不让说。
2: 出去，你们都出去，把那小兔崽子给我叫进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

0: 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海牙啊，那个妈让你进去。来，
1: 让我，不是，你们俩这么快就没事了？
2: 我没有什么事儿啊，我只能实话实说呀。
3: 冤有头债有主，你进去吧。

0: 这事儿跟妈说清楚。
1: 不是你等会儿，什么意思啊？实话实说，啊，那就是说你们把责任全推我身上了是吧？那你们也太不仗义了。
0: 想开点儿，已经这样了。再说这事儿，我们也受你连累呀、啊，跟妈好好说。
1: 大哥，你们受我连累，是我受你们连累，好不好啊？哎，他不知道你们的秘密吧？
2: 你话那么多呢？
3: 什么秘密啊，姐？跟你没关系。来，我问你，你在这干什么呢？打工啊？打工啊？天哪，罗雨婷，这么多店你不选，你干嘛非选这家啊？
4: 我为什么不能选这家？
3: 你说呢？妈跟我婆婆关系你不知道是吧？
4: 妈已经同意了。
3: 妈同意了？嗯，
4: 妈跟老板商量过了，还叮嘱我好好干呢。
3: 老板，称呼改得够快的你。你在这打工，我同意了吗？哎，
1: 现在知道让我保密了。
5: 跟嫂子嚷嚷要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让我保密啊？
0: 你小声点，真想让妈听见。
1: 我嗓门再大，那也不敌你们呀。你们当时嗓门要再大点，让院长都听到了。
0: 我就说我当时好像听见什么声了吗？
1: 当时妈根本就没发现我，我是为了掩护你们，我才被妈逮着的。
5: 我为了保守你们的秘密，我只好牺牲我自己了。哎，
1: 你们倒好，哎，不帮我也算了，还说是受我连累，你这是
0: 这两码事儿，两码事儿啊！
1: 你这什么两码事儿？
3: 别看都一样。说话呢？
1: 我决定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2: 王小阳，
0: 王小阳，我敢跟妈说，我跟你没完。
1: 妈，我今天竹筒倒豆子全都给您招了，
2: 你想清楚再说啊！哎，
3: 放开他。说，说呀，
5: 妈，回国没跟你说是我不对，要打要罚都忍。哥和嫂子一直劝我搬回来跟你一起住，是我自己太爱面子了。留学这么多年，花了家里那么多钱，我是想等工作稳定了，挣了钱，能给你买个像样的礼物了，再回家去见你。真的，礼物啊，我都已经挑好了。一条天然珍珠项链，26000呢，可漂亮了，您戴呀绝对好看。
3: 真的吗？
5: 我对天发誓。
3: 岂有此理！
6: 来，
3: 你说这陈学燕啊，他是不是故意跟我斗气呢？你说你不让儿子回来也就算了，不让儿媳妇回来我也忍了，连雨婷也不让回来。
6: 好了，
3: 不信，文腾，
6: 哎，
3: 哥，送我去趟陈雪燕那儿，我非把他们带回来不可，我看他敢竖个不字。嗯，
4: 我们回来了。哎，
7: 回来了，
4: 回来了，
8: 大哥，
7: 哎，回来了，
8: 爸，我们回来了，
4: 爸，
7: 好，
9: 你好，浩东来了，
8: 大姐，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回来就好。哎，坐坐坐，上菜了，来上菜
8: 是吧？哎，
3: 别别别，我来我来我来，
9: 王总
3: 我来。哎，洗手洗手。
9: 终于可以吃饭了，小姨，恭喜你！
10: 恭喜我什么？
9: 外婆说今天吃火锅就是要庆祝你找到新工作了。
10: 谢谢啊，坐。
0: 今天我得多吃点压压惊。
10: 你来我们家吃饭好像还挺兴奋啊。
0: 家里人对我这么好，当然兴奋了。
10: 那你适当注意点分寸啊。我，
7: 浩东啊。
8: 哎，爸。
7: 喝白的还是喝啤的啊？
8: 行。
10: 喝不了酒啊，一会儿还开车呢。
8: 哎，有家你开不就行了？爸，喝白的。
7: 好，喝白的。
10: 我们明天有个重要的会，酒真不能喝啊。
8: 很长时间没和浩东一块喝了，别扫兴，有家。
0: 那就功绩不如从命，我陪爸和大哥喝两杯。
8: 来来来来来。
11: 哎，好香
7: 啊！
10: 来，妈妈给你倒上。
8: 哎，
7: 浩东，
8: 我来。哎，浩东，
10: 啊，雪香，来哪个？
11: 我要醋。
8: 要想好大敬小，来，我给你买。
10: 雪香，来点蚝油啊。
11: 好。

0: 哥，等一下，谢谢。好累，来，这给我，来爸，大哥，哎，小何再给你拿个杯子。哎呦，
1: 现在就能开开了吧？
0: 那我陪你啊。哎呦，你说你搞啥子名堂嘛你？一会儿呢不让人家喝，一会儿你又抢到喝。嗯。他明天早上开会，你不开啊？
1: 我没事儿，他的酒量您又不是不知道，一喝就多，陪爸喝也喝不尽兴。我陪爸喝。
0: 行，来来来，大家把杯子端起来啊！咱们祝贺雨婷找到新的工作了啊！干杯！来，
1: 谢谢。
0: 干杯！
2: 干杯！
3: 嗯，太帅了啊！
4: 来，吃这个虾。
0: 带着虾啊！哎。
3: 好，这个
0: 不赖在里头哈，
3: 吃肉哈，
1: 怕你喝多了胡说八道了。
2: 来来来来来，
0: 给，
4: 吃吃吃，哎，
5: 爸别送了，您回吧。
6: 博友家是不是闹别扭了？
5: 没有啊，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6: 别紧张，两口子有点小矛盾，很正常。总有人说嘛，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男人让女人不吃亏啊，
5: 是。
6: 但是我觉得吧，讲情的时候讲情，但是该讲理的时候还得讲理。你看我跟你妈，想法一致的时候呢，就听我的；想法要是不一致啊，我也懒得跟她争，直接听她的就完了。
5: 知道了，以后我向您学习。
6: 婚姻里啊，夫妻相处要学会四两拨千斤，你强我弱，你进我退，
5: 打太极啊？
6: 对啊，太极才是婚姻大法的第一条。你要想经营好家庭啊，就得打好太极，不能来硬。
0: 雨佳啊，雨佳，
5: 知道了。
0: 来，这个带着。哎呀，没事，在家做做饭，别老吃外卖。哦。哎，你啊。别对浩东太凶了啊！
7: 哦，哪有啊？
0: 哪有？我刚才可瞧见了啊，在饭桌上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男人在外头是要面子的，
7: 那不在外头吗？在自己家里要什么面子不面子？你也看着了，我不让他喝酒，他也不知道拒绝一下。最主要的是明天那个研讨会特别重要，一年才一次，怕他喝多了耽误事儿。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呀？也就是浩东脾气好，被你欺负惯了，什么都依着你。
7: 发现你可真是，我不是你女儿啊，你干嘛总向着她说？
0: 我女儿有三个，女婿我就剩这么一个了，我不向着她，我向着谁呀、啊？我再说了，哎，就这年头，那多的是嫌贫爱富的人，咱们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可是你想让浩东啊，对我跟全哥就像对亲生父母一样的尊重，为什么呀？那还不是因为尊重你、啊。
7: 您就光看到了好的一面，
0: 这本来就好，那怎么着啊？我还得鸡蛋里挑骨头啊！
6: 好了，不要说了，快让他们回家吧。
7: 哦，我走了，爸走了。
0: 嗯。阿东，哎，慢点开啊！
8: 好嘞，
7: 回去吧。
0: 好好好，
7: 没事，你开车。
0: 回去吧。
7: 爸跟你说什么了？
8: 爸跟我说，咱俩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让我听你的，意见一致的时候听我的，说这样以后就不会有矛盾了。
7: 爸说的对。
8: 妈跟你说什么？
7: 妈给我们带了点小菜，让我们俩少吃外卖。
8: 没了。
7: 妈还给我上了一课，说在饭桌上我不应该抢你酒杯，不让你喝酒，说要给男人留面子。你怎么不说话了？
8: 咱们这么瞒着他们，真的不合适。
7: 是啊，你说爸妈对我们那么好，怎么开得了这个口啊？
8: 所以这件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呀？
7: 这样吧，以后我们还是尽量少一起回家。

0: 这么久了，什么都没变啊？
1: 对呀、啊。
0: 怎么还这么干？
1: 你是不在家，可我在等着你回家。你哥回来看看我，然后就回人自己家了。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守着，总得有点盼头吧？掰着手指头算，你该毕业了，该回家了。可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也不回，我心里想着呀、啊，这小子是不是要给我弄个 surprise？ 结果弄个这一出啊！
0: 妈，我错了，要不您打我两下？
1: 打你？疼你还来不及呢。我有时候想啊，是不是我这个人真的很讨厌？要不我两个儿子怎么都躲着我呀？哎，
0: 怎么可能啊，妈？妈，对不起，你都怪我，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哎，这书也白读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1: 你骗了我，我能不生气吗？你别指望我现在就原谅你。
0: 这样，我呢，先答应您三件事，只要您说到，我肯定做到。
1: 别说大话，说了话是要负责任的。
0: 您放心，我肯定负责。您说吧。
1: 我先攒着，我睡一觉，等我睡醒了，哼。我要是不生气了呢，我再说。
0: 妈，这睡觉这么管用呢、啊，还能治生气啊？
1: 睡觉不治生气，可是有句老话，母子哪有隔夜仇啊？
0: 这老话说的对。
1: 把手拿开，离我远点。哎
0: 呀，妈妈。
2: 明天就演讲了，您组今天开会了吗？
3: 什么会啊？
2: 你也太自信了吧。
3: 哦，什么我们组啊，就我一个人。
2: 我不是跟你分了几个年轻人吗？
3: 就那几个人啊，书真不知道怎么读的。社区获得性肺炎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基本上一问三不知，开一次会相当于我给他们上一课。
2: 年轻人要是什么都会的话，还跟着你干什么呀？
3: 那我愿意教，他们也得愿意学呀。一个很累，一个很难。我说，你们另找高人，小组解散。
4: 这么大的事儿，不用跟我这个当主任的汇报吗？
3: 哎呦，你别喊。他们知道我们俩的关系，怕你不肯，直接找的院长。院长同意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在这儿等着你睡醒啊！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怎么没声呢？敲下门呢？
1: 这是我家，你是我儿子，我敲什么门呢？
0: 我睡觉呢。再说你没看我穿这么少啊？哎呀，
1: 你光屁股我都见过，还怕你穿的少？
0: 睡醒了，起来吧。妈，你要不出去一下？我换个衣服。
2: 事儿真多。嗯，妈，你别吓我啊！这家里住了多少人啊？
1: 废什么话呀？就咱们俩呀！啊，坐。
0: 这两个人，做这么多菜干嘛？
1: 猪蹄汤。

0: 你去了曼彻斯特那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了，所以就多准备了一点。来，喝吧。
1: 妈，这么多菜吃不了，多浪费
0: 啊。我天都没有亮，我就开始起来准备啊。你说一个好字换不来，你还挑三拣四的。
1: 不是
0: 你说的要顺着我吗？你还答应我三件事儿都不算数了。
1: 算数，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就吃喝。好喝吧。
1: 嗯，
0: 吃。

0: 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样？你拿我当小孩呢？
1: 亲了，怎么了？我是你妈，我想亲就亲。

0: 怎么了，小朋友？我这准备下午演讲呢，没工夫跟你闲聊，有话快说。
1: 哥，你是不是为了不跟妈住一起才结婚的呀？
0: 胡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1: 我都奔三了，妈还拿我当五岁小孩一样，今天早上居然还亲了我一口。
0: 啊？
1: 啊？就这？
0: 你知足吧，那是你运气好，妈现在抱不动你了，要不然亲亲抱抱举高高，每天一样都不能少。
1: 妈今天早饭做了五道菜，还问我感不感动，我哪感动啊，一顿我胃都要被撑爆了。
0: 妈那是疼你，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那你怎么不回家享享福啊，让妈也疼疼你啊？
0: 我有家。
1: 你还好意思说，你那家都名存实亡了。
0: 我说什么呢，这是医院。我捡回来。
1: 你呀，虽爸有暴力倾向。
0: 怎么那么多话啊？
2: 你们为什么要换课题组啊？彭浩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吗？
3: 绝对没有，我们就是纯粹对您的课题感兴趣，是自愿的。
4: 乱搞科研，蓝天使上下没有一个不服您的。如果我们能参与到您的课题，我们会觉得十分荣幸，
3: 十分荣幸。而且对我们见习医生来说，多参加一次课题也是多一次学习的机会，您就同意了吧？

0: 这两项费用必须降下来，自己想办法。赛导你好，我叫罗文聪，听说你们要拍一部动作戏，请用我们的团队。导演在那儿。搞错了。哎，赛导你好，我叫罗文聪，听说你们要拍一部动作片，请选择我们的团队。啊。
1: 你是武术指导？
0: 是。啊，那你们团队都有什么作品？有《碟中谍》《碟中谍》第几部？《碟中谍之荣城谍战》，还有一部写机器人的叫《变形金刚》。《变形钢筋》是写建筑机器人的，然后非常非常好。当然，我们团队的代表作就是《一代宗师》。哎，对对对，
1: 真的假的？ 那你在这戏里演什么角色？
0: 我没演，我是这部戏的武术指导。导演，您刚才听错了，不是一代宗师，是一代钟表的钟，就都是网络电影。这个
1: 你怎么不叫一代宗师呢？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兄弟，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来，到时候有需要的话，有人通知你是戏的啊。好，导演，那个加个微信吧，这样方便联系。
1: 加什么微信？让你留电话，你就留电话，你这人是。走走走。电话写在哪儿啊？
2: 你连个名片都没吗？
0: 还没印出来。
1: 那你们团队总得有个名字吧？
0: 我叫罗文聪，原来想叫罗加班，但是觉得又有点大，所以没想好。
1: 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走啊！走，
3: 别动气、
0: 啊，赛导，
4: 兄弟，你说出来混，这碗必须要有单位和地址，如果都用手写，这好像不太合适呀。如果真的这样，
0: 怎么让我相信你们是专业的呢？赛导，我们真的是专业的。我和袁加班、洪加班都合作过，只是在铁加班就待了几年，现在刚出来做工。
1: 你没完了是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赶紧走！
3: 走！
0: 导演，您别生气。
3: 他这人，
0: 我走，你别生气。
3: 这每天这种人来好几茬，你这个事情，抽学校
0: 啊！以后这种人别让他进来，我神经病！
3: 啊，行行行行，不让他们进。
5: 导演，这是我的电话号码，24小时开机。
0: 把他给我轰出去！
1: 滚蛋！
3: 走走走！
1: 滚蛋！
0: 导演，你听。
6: 导演，请选择我们的团队，我们有这个实力，不会让您失望的。导演。我叫罗文聪，

0: 葱。
1: 哎，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嫂子。
1: 哟，浩洋也在啊。昨天谢谢你啊，大义凛然，勇敢担当，帅。
0: 不客气，嫂子，你一诺千金，我懂。
2: 什么事儿啊？
1: 那个许嵩跟王强突然来找我，说非要加入我的课题组。
3: 啊？这两个吃里扒外的。
1: 我声明一下啊，我课题早就做好了，不可能抢你组员。我就来跟你说一声，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这就让他们回你组。
3: 不，既然已经起了二心了，这种人我坚决不能用了。
0: 你就当可怜他们，把他们收留了吧，要不然他们俩连研讨会的大门都进不去。
1: 行，只要你不介意，我无所谓。浩洋，我走了啊。
4: 那俩嫂子。
2: 真没看出来啊，这许嵩啊、王强这种人叛徒啊。
3: 我安排他们俩过去的。
2: 你这什么神仙操作啊？
5: 无间道啊。
0: 什么无间道啊，开研讨会我这边组员一大桌，他那边一个都没有，你让人专家组怎么想？
2: 神助攻啊，你说这嫂子怎么这么不受人待见呢？
0: 他这人搞科研天下无敌，
3: 搞关系倒数第一，
0: 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给人留情面，谁愿意跟他一个组啊？
3: 你呀，真是模范丈夫。你说你对嫂子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
0: 你还太小，等你长大就懂了。
3: 嗯，哎，别碰我头。
0: 哎呀，我没碰过似的。
6: 支原体肺炎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发病年龄也呈现低龄化趋势。支原体肺炎在五岁以上小儿社区获得性肺炎病例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这与疾病谱的不断演变以及耐药率的不断增加都有关系。根据我们的临床实践，脂溶性维生素联合阿奇霉素治疗的患儿，相比于单独应用常规抗生素治疗的患儿，血清中部分细胞因子的含量测定均显著降低，而抗氧化酶的含量均显著升高，肺功能参数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谢谢大家。

理论说完了，接下来我想分享点经验。大家都知道一型糖尿病需要控制饮食，但是很多家长因为心疼孩子，所以饮食控制的不够严格。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医生的时候，遇到这样心疼孩子的家长，我会说，你觉得多吃一口没事儿，等事儿来了就会变成视网膜病变、心血管病变、肾病。今天我已经接诊了几千例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再遇到这样心疼孩子的家长，我会说，你知道吗？一型糖尿病患者啊，出了许多的名人，有橄榄球名将、世界游泳冠军、选美小姐，甚至还有欧洲的首相。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从小就要学会控制饮食，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自律。别的孩子可能享受了更多食物的美好，但咱们的孩子更早地知道了生命的边界。谢谢大家。

0: 欢迎光临，
1: 辛苦了。忙着呢。哎，你说我管你姐叫嫂子，你管我哥叫姐夫，我该叫你什么呢？
0: 啊，汉阳哥，你叫我雨婷就行。
1: 哎，你管我叫什么？
0: 汉阳哥，你比我大。
1: 啊，比你大，不是应该叫大叔吗？
0: 你别乱开玩笑了，差着辈分呢。
1: 哎，你说这字体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啊。
0: 我字儿写的不好看，你见笑了。
1: 哎，不见得，没准啊，你随便写个字条，那人家都当墨宝保存了。
2: 你今天最后那段讲的呀特别精彩。
0: 是呀，听得我那是内心
3: 过奖了，过奖了。晚上我请客，想吃什么？
2: 那就自助餐。
3: 好，自助餐找家贵的。
2: 那
4: 豪门，
2: 豪门，
3: 那就去豪门。走
2: 走了。哎，你们俩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5: 佳姐，其实我今天一直不太舒服，想早点回去休息。
2: 哪儿不舒服啊？
5: 胃不舒服，老毛病了。
2: 我也胃不好，你什么症状？你跟我说，我给你推荐点药。
5: 不用，我有药。那我先走了，佳姐。
2: 嗯，
5: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休息。哎，王强，咱俩去吧。
6: 佳姐，实在不好意思，巧了，我妈今天生日，再可不敢回去，开始挨骂了。
2: 那得回去。那祝你妈妈生日快乐。
6: 哎，谢谢佳姐。
7: 黄月佳，停留部。
2: 高院长，有事儿吗？
8: 我想跟你聊两句。
9: 那家海鲜简直绝了！
10: 我是最爱他们家生蚝，你知道，又肥又嫩的。
9: 还有大闸蟹。
2: 主任。
3: 啊。
2: 走啊，
9: 走啊。
3: 我这儿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去占座吧。
9: 行，那我和姐先去，等你啊，主任。
3: 哎，
2: 快点啊，
9: 拜拜。
3: 站住！你俩去哪儿啊？
5: 哎，主任，不是，
3: 柳家请你们吃什么？
11: 我胃不太舒服。
3: 你再说一遍。
11: 我现在好了。
3: 你呢？
6: 我真是以为今天是我妈生日，结果记错了。

0: 没给你们俩转红包啊？
1: 那红包不是主动投敌的费用吗？
2: 是啊，那费用也没说包括陪嫂子吃饭。
0: 谁是敌？谁是敌啊？陪我老婆吃饭难为你们了是吧？
1: 主任，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2: 实话跟您说吧，陪嫂子吃饭，我们脚趾头啊能在鞋里抠出一栋别墅，
3: 还抠出大厦呢，
1: 抠出别墅。
0: 去豪门，微微在那儿给你们占座了。
4: 谢主任。
5: 浩东，
1: 裴主任，
5: 有时间吗？跟你聊两句。
6: 高院长，
5: 哎，
6: 到底什么事儿啊？
7: 今天听了你的学术演讲，全面严谨，让我印象深刻
6: 啊。您没在会上点评，我还以为我讲的不好呢。
7: 实不相瞒，那个是我的私心。如果我都说出了我的看法，那我就怕你被其他的医院给抢走了。我们荣成儿童医院正在组建一支解决疑难杂症的内科研究团队，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试？
6: 您能看上我，我受宠若惊的。
7: 明天中午1点，你来儿童医院面试，啊，程序还是要走的吧？
6: 嗯，当然，谢谢高院长。
5: 何老东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挖你了，这次就一个名额，很难得。我认为你是我们新组建的内科研究团队的合适人选。
0: 我亲爱的师兄，承蒙厚爱。我们老院长前脚刚走，您就挖人，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5: 机会我可是给你了啊，你就说你愿不愿意来？不是你别愣着呀，说话呀！
0: 我愿意。
5: 你小子终于开窍了啊，这就对了吧？明天下午1点半过来面试，说定了啊！
0: 哎。
8: 浩洋哥，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9: 哎，你说啊，我这个眼神是真差，我怎么能把你认成别人呢？是吧？
8: 可能我整了张大众脸吧。
9: 我不是故意的，主要是那人偷了我东西，我一定得找他。
8: 偷你什么了？
9: 钱啊！
8: 啊？
9: 他说他请客，结果我付钱。他还说他一定还，结果跑路了呀，杳无音讯。
8: 这么做是不对，可两个人吃饭，谁付钱那也不能算偷吧？
9: 不一样，他给我写了欠条的，手机号码在欠条上呢，我找找啊。哎，今天忘带欠条。哎，不过幸亏我记忆力强，号码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嗯，是18582182582582。哎，
1: 你说说我眼神不好吧？
9: 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号码忘了。

0: 你吃泡面呢？自从我不管你，这伙食越来越差呀。
1: 你怎么回来了？不请别人吃饭吗？别提了，手机坏了，付不了账。
0: 饭没吃成。
1: 哎，别打这碗面的主意啊！想吃可以，价格两倍，嗯，三倍。
0: 你想多了，我怎么？

0: 能饿着自己呢？天无绝人之路。
1: 院长说今天参加研讨会的有补贴，给了我两份现金。虽然付了自助餐的账之后，我的那份不够了，但剩下的钱买份钵钵鸡还是绰绰有余的，总比吃泡面强。
2: 什么意思啊？两份补贴？
1: 啊，手机修好之后，你的那份我明天转给你。
2: 你把我那份也花了，
1: 总共加一起才800块钱，我不花你那份也不够付账的呀。
2: 你拿我的钱请别人吃饭？
1: 我借用一下，明天还你。
2: 不是已经不允许了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这
2: 我花的钱当然归我了。

0: 么办？
1: 这碗方便面免费给你吃。
2: 不是，这起码是我买的，要不咱俩一块儿共进一碗？
0: 行，各吃各的，这个量我一个人刚刚好。
1: 哇，嗯，麻辣鲜香，就比好面同事做的稍微差了那么点。

0: 哎呦，还行。龙慧，你太漂亮真的。跟你商量点事儿，想找你借点东西。
1: 别提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随便拿。
0: 呀，你这么说太让人感动了。
1: 连互帮互助都做不到，那还要我这个妹妹干什么呀？你要借什么？你自己随便拿，随便拿。
0: 太好了，龙辉，我想带你一起发财，真的。现在全国影视形势一片大好，哎，你投点钱，咱俩开一个影视公司，绝对赚钱。
1: 罗文聪，那你还是当没有我这个妹妹吧。
0: 别这样呀，对吧？你钱少有钱少的办法，要不然你少投点，咱俩先开个工作室也行，好商量嘛。
1: 不是，你也太瞧得起我了吧？还工作室？我但凡有工作，我会待在家里吗？我哪怕有一室，我会回家住吗？你看我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给你投资啊？要不你随便翻，随便翻，你看你能不能找出钱来？哎，你真逗。

0: 钵鸡也吃完了，咱俩聊点精神上的。
1: 说。
0: 咱俩这事儿就这么一直瞒着，那瞒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1: 你不会是跟谁说漏嘴了吧？
0: 我还担心你说漏嘴呢。那浩洋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纸哪能包得住火呀？
1: 包不住也得包，包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要不然天非塌下来。
0: 你想啊，咱俩在一个医院上班，就你那脾气，上次跟我吵架就被浩洋给碰上。
1: 他可答应我了，老虎灯辣椒水他都不会说。
0: 下次让别人碰上啊，你还能堵住别人的嘴啊？
1: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咱俩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就行了。

0: 确实是个好办法。如果真不在一块工作了，我想给你一句忠告。
1: 什么忠告？
0: 关系有没有问题？是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哇，王浩东，我在你心里这么不堪呀？那我谢谢你忍。

0: 能不能冷静一点？我知道你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但你总要尝试着去改变吧。
1: 怎么改？我像你一样，见谁都笑，然后时不常还要说几句违心的话。
0: 大柱，说你呢，你往我身上引什么呀？严于律己没问题，但是你也得宽以待人呢，尤其是对年轻人，你不能太苛刻了。
1: 我怎么苛刻了？我那叫严师出高徒。
0: 那高徒他也得认可你啊！你想想这么多年啊，我为了你的事儿，我赔了多少小心，做了多少解释，道了多少次歉，哪次你出事不是我替你擦屁股兜底？
1: 我不用你给我兜底，你人际关系搞不好我就不搞了，反正我要走。
0: 你往哪儿走啊？
1: 荣城市儿童医院，明天我去面试。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师傅，有鬼，鬼！
1: 哪来的鬼？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0: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1: 胡说！

0: 秀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0: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丸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1: 这就是四十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四十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让你管我啊？
1: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0: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也不活了。
1: 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都是废物！
2: 你说谁废物？
1: 你，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3: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
0: 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莒县多少女子参死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
4: 如何？奸杀害命，又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所为。
5: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1: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5: 七日为期，如何？
1: 好，
5: 我若抓到凶犯，
1: 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
5: 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
1: 好。
6: 白发立存，长久不义，除我一分，我就一头，求求这辈子给干死我。
3: 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委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七日太草率了。
7: 什么？七日？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8: 吃石头？
7: 多没意思啊，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
8: 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莒县吗？
7: 还真是啊。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8: 当然是好事了。若七日破案，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若七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委，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
7: 等于说，咱们里外都不吃亏。
8: 对。
7: 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与他把这七日敲实了。
5: 你怕了？怕就回南州去。
9: 不是师父，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众生堂院子里看见的。
5: 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9: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
5: 住口！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
7: 哎呀，我听说卢县尉答应百姓七日结案。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
5: 自不能。
7: 不能啊？
5: 绝不能。
7: 这就不好办了。若是七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5: 不必，卢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7: 好，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若破了案则庆功，若案情未明嘛，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
8: 卢兄，七日后见。
9: 哎，师父，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
5: 何须七日，我已经抓到了。

0: 什么？抓着了？不能吧？这才从西厅回来，陆凌峰是神呐！
1: 说的是呢，宫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凶犯。
0: 喂，这
2: 不会吧？害命十二条的贼人抓到了！
3: 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有本事啊！
4: 十二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3: 今日神出，凶犯将游街示众，
5: 还有一个时辰，我倒是要看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6: 对，
7: 是
6: 是
7: 是，
6: 到底何等嘴脸？
7: 好，
6: 好，他怎么样？
8: 凶犯。
9: 不起啊，陈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三逝时著书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大老人家？
3: 哎，那可不行，卢县尉公务缠身，

0: 天亮了。
1: 师父，您怎么了？
0: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1: 啊！这里真有鬼，师父您都看见了。
0: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

0: 在下魏珠吧，带来问话。是。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墓中做事，她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卢县尉。
1: 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君禀告。

0: 你能督察什么？添乱！
1: 师傅，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0: 哪轮到你说话！出去！

0: 生气啦？你这么做，只会让局限的同僚笑话我。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到时说来听听。我听老齐长
0: 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如此说来。 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卢县尉不必客气。老费，老费啊！ 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这，
2: 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0: 自然是以前被人喝了。
2: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
3: 说我有一密友，不用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那，
2: 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3: 我跟他赌了30的宴席，好酒款够。
2: 真的？嗯，
3: 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
0: 说定了，
2: 快快快快快。
3: 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是啊，天麻，好像还有。
0: 徐环，哎，你的表情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相信我，江云清同志，我听老吴说了，德福同志已经带来了陈光同志给我的证明材料。 我的事情，你们应该都已经清楚了。
4: 可是我还有一些事情不清楚。
0: 顾小公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他叫裴如海。

0: 先生运筹帷幄，巨功之伟啊。
1: 阁下过奖了，帝国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都是我清楚的对象。
0: 那个吴崇信现在在哪里呢？
1: 现在他病入膏肓，急需医治，可是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被我们的人把控住了，他只能留在上海，必死无疑。
0: 让关卡严加盘查，把吴崇信堵住，憋死。
2: 是。
0: 这次的行动，马天木真的没有向工党通风报信吗？
1: 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出警，亲自抓捕共产党。
0: 看来我们真的要请这位督察长来品茶了。
3: 马天木亲自上阵围剿裁缝铺，还招呼鬼子联合行动，唯恐有漏网之鱼，这证明他已经和共党一刀两断了，
4: 而且还痛下杀手，他真够混蛋的。
5: 马天木脱离共党反目成仇是人之常情，但他竟然为此勾结日本人，有些奇怪。此役多亏你的情报才有此大胜，这和时刻你露了面，尽管不能再潜伏了，那也是功不可没。今天这酒敬你。
4: 谢站长。
6: 站长，
4: 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6: 于多喜，于多心说，昨天晚上他去见了张亨利，给了他

陈亨利又欠了我们一条命，好不容易打听搬进吴公馆，又断线了。这下日本人去刑部房就说得通了，八成是陈亨利向他们告的密。陈亨利在帮日本人做事儿，至少他是一鱼两吃。 同时讨好我们和日本人，这个话头要不要敲打敲打他？那还不如釜底抽薪，干掉也都行。

0: 偷袭裁缝铺，下手够狠的。我是巡捕房的督察长，受工农局的委派，不管是日本人、共产党，只要是在法租界里边扰乱社会治安的，我一律严惩不贷。提个醒啊，不行，手别在法租界里边乱搞事情。
1: 可以啊，官腔十足。
0: 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1: 帮我找一个人，找谁啊？于杜喜。
0: 找他干什么？这你不用知道。
1: 行，我帮你找。
0: 不对呀，
1: 什么不对？
0: 这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也没开条件呢。
1: 现在巡捕房和复兴社不是合作吗？免费。
0: 你不说实话，

0: 你的情报我不敢信，说实话，除掉余都行，对我也是有些好处的。宫总局现在委派巡捕房和日本人做鸦片生意，日方的代表就是余都行，这小子不仗义。 他绕过我，直接去跟陈亨利谈合同。鸦片呢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俩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呢，被他们晾在一边，一法郎的便宜都占不着。你是督察长，
1: 我被架空了呀。余都醒这小子给日本人当狗，在我面前还人五人六的，他挡了我财路了，我又不方便动他。
0: 如果要是能借你的手让他消失的话，我乐见其成。你只管提供下落，外面都是我的事儿。合作愉快。
2: 巡捕房竟然有什么好的矿产醋，比我们医院都要好。真的吗？
3: 不过抗生素虽能暂时缓解病情，你叔叔的肺炎比旭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嗯，
2: 很遗憾，我不能为你做手术了。
3: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谢谢您。
2: 江小姐，这段时间拯救了几百名难民，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正的。 人间天使，我非常敬佩他。而您是他的叔叔，我不会为您是干什么的，您也不会说。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
1: 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祝您一切顺利。
2: 谢谢。
1: 祝您一路顺风，沃尔法特医生。
2: 祝您好运，我的天使。

0: 我说，咱俩其实也不是太熟。今天你躺在这儿呢，千万别怪我，我都是被日本人给逼的，身不由己。日后你要是冤魂索命，
1: 你就去找日本人，去找裴如海那个老王八蛋。

0: 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裴如海，也就顺着我给你点的这道烟，你去搬进公馆找裴如海这个王八蛋，我给你鞠躬了。
1: 马边牧背后都是幕后的，时间到了。

0: 两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个屁呀！你给我挖坑，你让我去杀共产党，真够阴险歹毒的你！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跟你合作。
1: 考验什么呀？啊！看看你和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一刀两断了？
0: 我压根儿和共产党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断还是不断。
1: 别装了！
0: 你给吴忠信写的纸条我都看到了，你以为通过金币传递情报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幼稚！
2: 你是怎么找到金笔的？板井公馆一直在监听关学安的电话，知道他约了陈光。
3: 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我会先和他接洽。
0: 于是我们就赶到贞德女中，准备杀了他。没想到复兴社的人也敢去准备心思，更没想到你带着巡捕把陈光接走了。
4: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0: 上车。于是我就跟踪你，先到了巡捕房，然后又到了咖啡馆。 你让咖啡馆的那个伙计送出了一封信，我就知道这封信里有问题。于是我就跟踪那个伙计，先把他打晕，然后发现了信封里的金币。金币有夹层能够瞒住一般人，可怎么能够瞒住我呢？我发现了金币里的密信。
5: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
0: 于是当晚就突袭了胡家公馆。 准备杀毒出行，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有两下子，竟然掩护吴忠信跑了。
1: 你干什么？
6: 出事了，将他进度真危险。
1: 你不能让我进。
6: 所以你当时是在跟踪我吗？ 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0: 很简单，因为你有一个视觉死角。
6: 死角。
0: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在复兴社跟你学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就是九牛一毛。我愿倾囊相助。
6: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你当时走投无路，去投靠了日本人。我呢，被你们逼的，当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现在有法国人给我当靠山，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起到板井公馆去帮闲差呢？ 范逸庭这只老狐狸啊，当时为了保护忏悔录，就把我给卖出去，让我当挡箭牌去敷衍你们。可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我会死心塌地的俯首帖耳。我现在是督察长，如果我的手上再掌握了忏悔录， 你想过会怎么样吗？
0: 你也想要那个忏悔录？
6: 如果我能拿到忏悔录，那就叫如虎添翼。日本人不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秩序吗？我想建立法租界的新秩序。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范逸庭老顽固了，思想不开化。我跟他不一样。如果我要是能拿到忏悔录的话，当然愿意跟你们合作。我们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啊，没问题。
0: 你有那个本事吗？只要你活得够长，
6: 我借你几眼，不送。

0: 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给大川还有姐姐报仇。
1: 一定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样你老五还有我们的党小组才会安全。
0: 你每天背负着这么多误会，躲避追杀，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马天母的野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自高身价，对忏悔录也心存觊觎。
1: 世事难料啊，他既然当上了督察长，不再是走投无路共党的叛徒，也就不需要再迫切地依附我们了。
0: 有一个好消息，唐咸平的出现让他心存忌惮。
1: 对，复兴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和我们合作。
1: 除了对付唐咸平，还有鸦片也要合作。谈得怎么样了？
0: 余都行那边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要签合同了。
2: 好啊。

大川生前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就是

0: 你必须立刻治疗，现在医院都被监视了，你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去外地治疗。
1: 日本人能监视医院，就能封锁住所有的商家。我现在走，不等于是在走火吗？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0: 你有办法吗？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有办法，
1: 我也不会走。 现在被入海重新出现了，战回路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回路还有我，有江允清同志，有宫鸠的同志，还有上级的领导。只有先把您安全转移了，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放手去开展下面的工作。顾重新同志。 从组织上讲，如果上级领导知道你现在的病情，一定会安排你先行前去治疗。从个人讲，我的命是你救的，也是你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陈光同志被捕、沪江公寓出事，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才能回到你的身边。我很珍惜现在。
2: 无法接受我刚跟你见面，就又要失去你，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也属于党，属于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所以你必须赶紧去治病，而且要尽快的康复。我们这些同志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回来。 回来继续领导我们去战斗，10年、20年。

0: 三成啊！马关条约啊！以前工农局和上海警察局合作，那是对半分，怎么现在到日本人这儿就变成三七分了？凭什么呀？哎呀，你也别生气啊！这以前呢是对半分，那不是因为鸦片是咱们提供的吗？那现在海路都让人家给断了，鸦片由日本人提供了，他们想多分点儿。
1: 也不是不无道理，
2: 不是那也不能三成啊，至少要四六开，对吗？
0: 我肯定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真谈不下来。这么一来的话，捕房上上下下的分红全都没了。你不会从中捞了好处，存公费私吧？哎，杜站长，我要是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发誓啊，我不得好下去。
1: 不是怀疑你，我说三成实在太少了，我跟范先生还有工农局都交代不过去。
0: 我呢已经据理力争的去谈了，但是于都醒那边是寸步不让。那于都醒背后是日本人，那腰杆子硬得很。
1: 把于都醒叫过来，我亲自跟他谈。
0: 啊，您谈？
1: 啊，
0: 在这儿谈？
1: 怎么了？
0: 不不，这事儿在群部房谈不合适吧？

那也得在法租界谈，咱们至少占一个主场地利。你等会儿，我想想。那您非要在法租界谈的话，美云阁。

0: 美云阁是法租界公开营业的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搞袭击，动静会不会太大了？
1: 锄奸嘛，动静越响越好，影响越大越好。如果马天墨也在美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它解决掉？马天墨是共党，在反目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秉承校长一贯的原则。 再说他纵向染指忏悔录，对我们也是个阻碍。

0: 行行好。
1: 哥们，可以到这儿了。老爷，刚刚都吃到了。
2: 快走，快走！
1: 我饭
2: 吃了吗？走开！
3: 哦，局长。里边请。

0: 怎么回事啊？说好三七开的，怎么又变卦？
1: 哎呀，于局长，这三七开确实广东的那边有吃亏。
0: 你废话，好处都许给你了，日方占点便宜怎么了？再说了，工农局吃亏跟你有个毛关系啊？
1: 哎呀，于局长您消消气儿，两边谁吃亏确实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不怪我。这马天木半路杀出来当拦路虎，他抓着不放，我有什么办法？
0: 这个马天木到哪儿都是个搅屎棍。
1: 局长，里面请。
2: 马督察长，于局长到。
3: 于局长，好久不见。
4: 马督察长鱼跃龙门，恭喜恭喜！
3: 于局长能得到日本人的青睐，那可谓是一步登天，多少人羡慕呢。
4: 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咱们都是随波逐流。
3: 您这么精打细算，一定要拿七成，可不是随波逐流的做法。
4: 七成是日方应得的利益，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嘛。
3: 按照以前工农局跟上海警察局合作都是五五开，那现在怎么就三七开了？凭什么呀？
4: 你们当时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烟草是由你们提供，通过比尔洋行的船进行海运，现在海路断了，烟草是日本人提供，你觉得七成多吗？
3: 那也不能三七开吧，至少也得四六开啊。
4: 四六开，你觉得日本人能同意吗？
3: 拿日本人压我。
1: 马督察长，您看我之前没骗您吧，我都跟您说了，四六开肯定谈不下来。于局长，我是不是也跟您说了，三七开绝对不行，那你们这谈的尴尬，多尴尬。
3: 这样，于局长，我这儿呢草拟了一份合约，您先过目。我这水喝的有点多，去方便一趟，方便回来咱接着聊。
4: 好，您方便。

0: 哎呀，烦人吧？
1: 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下头，
3: 你们请，
4: 好，
5: 要上好的公版图，

0: 啊，行，不错不错，
1: 你稍等，
0: 好，你忙，
1: 好，
0: 哎，好，哎，怎么了？

0: 法国人，马边牧，一共醒了。
1: Je ne sais pas。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塔，曾经沉睡在连绵的群山中，不为人知。它曾经蕴藏在世界最早的金币中，默默无闻。然而，一经成为货币，它的银色光芒即刻照耀整个世界。为了寻求它，运输它，世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为了获取它，占有它，世界上第一次有了货币战争。有了它，中国成为16世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离开它，中国的封建时代在一片萧条中走向穷途末路。它或许是这一切的根源，或许又只是这一切的表象。它就是白银资本。

每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一种特殊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

0: 换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又称为国家名片。在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加工制造后，具有防伪性能的钞票纸华丽变身为由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今天人民币是世界第七大贸易货币，它的发行、流通以及价格的稳定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
1: 这是完全是由国家控制的计划任务，每年都是由国家下达这个生产任务，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接到指令以后，向我们各个下属企业所分发是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能多印一张，也不能少印一张。
0: 为此，我们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和法律体系，而这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旅程。早在六七百年前的明代，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但是工匠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这看似简陋的印刷作坊，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钞厂。明朝的法定货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在这里印制完成。
2: 大明通行宝钞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开始在全国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它的长度大概将近35个厘米，它的宽度有22.5个厘米，这是世界上尺幅最大的纸币。
0: 明朝并不是中国最早发行纸币的封建王朝，早在距今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将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运用到经济领域，人类第一次脱离大自然的束缚，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货币。
2: 当时由于四川地区啊流通的是铁钱，铁钱由于重量非常重，市值非常低，据当时的记载啊，10枚铁钱只相当于1枚铜钱的市值，在这种情况下，它严重地影响了四川地区的商贸往来。当时成都有16家商户，一起发行了一种称之为绞死的一种准货币，它是纸质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最早的纸币绞死。由于发行的时间特别早，距今有1000多年了，再加上四川地区啊潮湿，不利于纸张的保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绞死的实物留存下来。
0: 当货币第一次以纸质形态出现时，它便于携带和容易获得的性质，让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13世纪末的一座欧洲监狱里，一个囚犯正在绘声绘色地演讲，无论何人都不敢冒死拒绝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于用它，因为一个人不论到达大韩领域内的什么地方，它都通用，有如纯金的货币那样。这位讲述者就是曾经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他所讲述的正是元朝发行的纸币。继宋金之后，纸币在元朝取得了新的发展。元朝第一次将纸币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通。立国之初，忽必烈以丝或银为钞本，根据钞本的多少发行货币。这种钞本制与现代意义上的准备金十分接近。他还首次制定了纸币管理政策和法律，这使得元钞信用昭著，得以在全国以及与元通商的许多国家畅行无阻。也无怪见多识广的威尼斯商人如此称赞纸币，当时整个欧洲仍使用金银币，纸币在这里出现是400年之后的事儿了，围绕纸币建立起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然而由于元朝连年用兵，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奢华的宫廷生活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政府想到来钱最快的方法，印制纸币。铺天盖地的元钞掀起了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所到之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最终连蒙古人一起卷回了

0: 北草原。发行无度，让纸币露出了面目狰狞的一面，也成为无数统治者难以破除的一道魔咒。
1: 通货膨胀的就是物价的总体水平持续性的上涨，当然这里头一个就是整体水平，第二个叫持续性的，你讲个一天两天那不能叫通胀。那个通胀呢，就是很难解决，到现在没有说哪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通胀的问题。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比较大，然后对生产影响比较大。生产比如说我没办法来安排这个生产啊，比如说我要买钢材啊，今天的钢材1000块钱一吨，明天涨到2000块钱，后天涨到5000块钱，你说我怎么安排生产？然后对于国家，主要就是这个把金融市场到时候可以全部给破坏掉。刚才说的，你老百姓根本你那个钱根本就不值钱，当废纸一样的，老百姓不用你的钱了，不用你的钱怎么办？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垮掉。
0: 元之后建立的明，并没有因为前朝的失败而停止对纸币的探索。洪武八年，政府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从此宝钞作为国家的法定货币，直至明朝灭亡。明初发行宝钞时，一贯宝钞折1000文铜钱或1两白银，到洪武26年前后，一些地方一贯钞只能换铜钱160文。从最初发行到60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原来价值的1/1000，形同废纸。历史的轮回似乎即将重演，建立了60余年的大明王朝，会不会与前朝一样短命而亡呢？面对宝钞不行，百姓不顾政府禁用金银的法令，一时间黄金、白银、铜钱都成为宝钞的替代品。而相比铸造铜钱，印造纸币可以极大的节省成本。已尝到甜头的明政府无论如何不愿退回到使用铜钱的老路上。此刻寻找到一种民间官府都能接受的货币，或许是大明王朝转危为安的唯一希望。
1: 到了明朝的时候，金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江南一带商品金子比较发达。那么商品金子比较发达呢，那么这贸易量也很大了，贸易量很大，你还带铜钱，那肯定是经商肯定不方便，那么就要等新的货币给它替代。这种货币要具什么特点呢？一个重量很轻，第二个又很值钱的。那么这哪些当然就是贵金属了，比如说白银。
0: 就在此时，转圜之机不期而至。正统元年，有大臣上奏说，北京的官员仍要前往南京领取凤米，极为不便，大家往往就地贱卖，7、8担的凤米只能换1两银子，这样国家官员都不得利，请求皇帝在部分省份征税时折算成布、绢和白银运往北京充当官俸。英宗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并说这是权宜之计，不为常例。第二年，100多万两白银便运抵京城，这些银子后来有了一个专属名称，金花银。这些足色而又有金花的白银，成为明代破解纸币魔咒的灵丹妙药。
2: 英宗正统的时候，为了稳住宝钞，他还曾经再一次的禁用铜币，但是他自己也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白银需求，民间上已经是这样的流通，那么这个国家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对不对？所以他也需要白银。那么从这个正统以后，当时的话有太仓库，太仓库原来只收粮食，就是储存粮食的这样的库，那么后来呢就开始收白银，对吧？这个呢都是这个白银货币化本身呢带来的，就是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一些影响。
0: 继金花银后，白银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正德年间，官俸军饷几乎全部用白银支付。在赋税折银后，徭役折银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也最终完成。金花银为明。

0: 白银货币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6世纪中期，名义上银钱钞并行，但由于宝钞贬值过于严重，日常生活中已几乎全部不见踪影。嘉靖年间，不仅国库收支以银两核算，而且朝廷明确规定，按令买卖货物值钱1000以上者银钱监视，1000以下者只许用钱。至此，大明王朝建立近200年后，终于正式承认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
1: 到了嘉靖晚年，白银作为流通的货币就已经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承认。嘉靖的儿子到隆庆年间，那么白银货币的主要地位就确定了。
0: 即便是在最偏远的乡村，用白银来买卖东西也十分常见。这一切在来华的拉斯哥台斯神父看来是如此神奇。每个中国人在购买东西时都会随身携带一把钢剪，根据货物的价格把银锭绞成大小不等的银块，再用等子称出小银块的重量。人们在做这件事情时非常熟练，如果需要2钱或者5厘银子，他们往往一次就能凿下准确的重量。在中国，连孩子们都会估量银锭的重量和成色。人们会随身带一个类似铜铃的东西，里面装着蜡块，用来收集剪下的银屑。当银屑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人们把蜡块融化，就可以回收银子。
2: 白银它有切割比较方便，而且呢，识别它的成色的这个技术也比较发达。我看到史书上记载说，一个学徒到了这个叫钱庄啊什么的，他工作3年，他就基本都能练就这个水平，就拿一块银子，他掂一掂，敲一敲，看一看，他就知道你的成色是多少，而且误差不超过3%。
0: 在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各项改革期间，他顺应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推行一条鞭法，即把田赋与各种名目的徭役一律折成银两合并征收。其中徭役原先主要由人丁负担，改为按人丁和田亩分摊一银田赋。一条鞭法的实施为市场上白银的流通创造了便利条件，白银的地位更加巩固。滚滚而来的白银席卷着整个大明王朝，将它推向更为广阔的新天地。白银也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中国封建经济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在之后长达500年的时间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3: 我们讲现在讲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以货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货币，你商品是不可能变成商品的，商品化的。所以它一条鞭法等于是把当时的明朝的经济货币化了，那么货币化就促进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越发达，货币供应量应该要相应的增加的。但是这个货币供应量怎么增加呢？一个是这个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比如说这个1块钱今天在我手里头，明天转到你手里头，后天转到别人手里头，这个速度加快了。所以同样只要1块钱就可以满足3个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纯粹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比如说印刷钞票，或者说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增加白银的开采量。
0: 这里是浙江福建两省的交界处云河，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暗藏宝藏。据《天工开物》记载，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就有矿场。
4: 这座山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量的矿洞群，就在这后面。
5: 我们
0: 杨可欣，云和县文保所书记，他在一次文物普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洞，首次将明代银矿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与当地保留的其他文物古迹一起

0: 为世人呈现出明代白银开采、加工、运输的完整景象。为此，他专程邀请丽水市地质勘探和测绘专家进行实地勘探，一个明代白银开采之谜即将揭开。
1: 里面因为是怎么爬上去的？我一个疑问。
2: 可能当时踩的是上面下来的，好像。
1: 哦，上面往下面踩了一点点，
2: 像这种地方，像生锈一样，这种地方可能也就是金属含量都比较高的地方。
0: 开采高峰期，云和每年向国家缴纳白银90000两，然而这里很快便开采殆尽。
3: 烧了一块位置，水一泼，它能进去1米。
2: 这种
3: 当时都是狼爆过的痕迹，都是被炸松掉的。
4: 那这个颜色怎么有不一样的？
3: 这是水蒸气，
2: 因为有水分嘛，可能
3: 有些菌类就会在这里生长。银闪闪的，好像是那种银粉的光亮光，其实不是的。有些东西到现在来说，我们还是一个谜呢，也是未知数。
0: 云和与湖广、云贵等8省市的银矿，为大明王朝提供了约2-3千万两的白银。这看似庞大的数目，相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近1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帝国的经济血脉迫切渴望注入更多的白银。就在中国用有限的白银产量苦苦维持的同时，银荒也严重困扰着欧洲各国。与中国一样，欧洲也不富产金银。14至15世纪，随着人口的增加、新兴工业的产生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欧洲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渐枯竭的金银开采之间矛盾激化。最终，黄金、白银促使一大批冒险家扯起远航的风帆，迎着海风巨浪，向着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东方进发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文明进程进入到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新时代。
5: 15世纪末期呢，欧洲人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就是历历大发现。那么这个大航海呢，它开始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包括欧洲人在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之后认为中国很富有，所以他们想来到他们早已向往的东方，这是个原因。另外一些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当时的西欧，比如说英国实行的也是银本位，但是呢，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并不富产这个白银啊、黄金这贵金属，所以这些欧洲人呢，为了寻找这些贵金属，也开始大航海。
0: 当西班牙人漂洋过海来到墨西哥时，他们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在几万名印第安劳工的日夜劳作下，难以计数的白银被开采出来。白银从此改变了两个地域的命运。每年数以万吨的白银漂洋过海来到西班牙，继而在整个欧洲流淌。此时的欧洲所产物品极其有限，大量日用品仰赖从东方进口，而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正在深受白银短缺的困扰。就这样，远隔重洋的两个地域即将在大海上交汇。随着潜水员的一次次下潜，打破了南澳岛多年的沉寂。曾经这片海域热闹非凡，它是明朝海上护市的所在地，也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上世纪末在此发现的一艘明代沉船，又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曾经繁华的历史。水下探测表明，南澳一号沉船上装载着上万件瓷器和大量丝织物，人们相信沉船所在的航路是一条瓷器之路或是丝绸之路。然而对于明代中国来说，这更是一条海上白银之路。从

0: 南澳一号沉船上打捞出水的文物总计260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陈列在广东省博物馆的这间库房内。崔勇和他的同事正在对出水文物进行分类整理。
1: 这一件呢是典型的青花缠枝牡丹大罐，这个是典型的漳州窑的瓷器，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有接胎，接胎里面摸的那个接胎痕迹特别明显，而且因为可能当时是供货比较紧，所以呢它这个做的很粗糙，变成一种流水线生产一样。本来这种传世的就很少，而且就是现在能见的都不多，南澳一号可能出的也就是最多的了。
0: 正是这些利润高达600%的外销瓷器，为中国换回了当时最为紧缺的物品白银。南澳一号装载的货物总量共计60000余件，如果它能顺利返航，整船货物可换回的白银数量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专家根据出水文物年代推测，南澳一号沉没的年代应该是万历年间，此时明朝已废弃海禁组织，外贸商船翻翻点点遍布中国南海。正是这庞大的外贸船队，使困扰中国的白银短缺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1: 南澳一号发现在广东汕头的南澳岛，南澳岛刚好介乎于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地方，也是广东和福建的交界地方，所以它是从福建到东南亚这条航线的中间的一个点。这些瓷器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一些商品，正好证明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中国到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欧洲各国。
0: 公元1573年，第一艘满载美洲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扬帆起航，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菲律宾而来。当时的菲律宾是国际贸易中心，来自远东各国的产品在此集散。此后每年，马尼拉大帆船将约15吨的西班牙银币运抵马尼拉，又满载着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返航，因此这些船又被称为中国船。这些西班牙银币由于含银量较高，可以直接熔掉做成银锭，深受中国商人信任。在16、17世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白银作为自己的本位货币，正是美洲出产的海量白银使世界第一次出现经济一体化时有了全球通用货币白银。
2: 那到了15世纪以后，随着这个世界贸易的发展，大家世界各国就是进行世界进行贸易的各个这个国家都接受，普遍的接受白银作为这个支付手段，这样这个白银才成为这个世界货币，成为了真正的白银资本。
0: 此后，不管是西班牙的双柱羊、荷兰的马剑，还是葡萄牙的银饼，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都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伴随着马尼拉大帆船的一次次航行，以马尼拉为中间点，一头连接中国丝绸，一头连接美洲白银的海上通路就此诞生。在这条海上通道上进行的东西方贸易被称为丝银对流。
3: 中国呢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到明朝的时候把白银作为法定的货币了。那么这个白银呢怎么来啊？中国的当时明朝的时候，这白银的来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日本，据估计呢，日本的白银占了中国当时明朝的白银供应量的大概20%，另外一条呢就是通过马尼拉贸易过来的，从欧洲那边过来的。那么这白银进入到中国来之后，对中国当时明朝末年的经济的商品化做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0: 清晨，苏州从睡梦中醒来，沿河而居的人家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这个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的江南古镇，至今仍旧是鳞次栉比的明清建筑和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特色。冯梦龙笔下的明代苏州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

0: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70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落尾击筑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1000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17世纪前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丝绸这一最为典型的中国制造需求量激增。当时来中国采购生丝的外商如此写道：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中国的丝货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之后，当地的民众，特别是富有的上层人士，争相购买享用。除纺织业外，明代的棉纺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矿冶业等众多手工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巨额海外贸易需求不仅使得苏州由传统的鱼米之乡转而变为全国的纺织中心，而且催生了大批专门从事纺织生产的手工业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自由的劳动者，他们涌入市镇，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发展。
1: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它可以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允许一些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行业。从事什么行业呢？一个是传统的手工业，再一个就是商业。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人转向了手工业生产，转向了贸易，转向了海外贸易。
2: 那么明朝与马尼拉的贸易呢，就保证了当时呢这个白银比较稳定的流入到中国。那么这个白银的稳定流入，对于当时明朝的经济的发展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它保证了货币的供应量比较稳定。
0: 明中叶后，江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不少地区由农村逐渐转变为手工业的专业市镇。在公元1550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从这些专业市镇走出的约236种出口产品，为中国换回了数万吨的白银。天启元年，一位葡萄牙商人曾写道：“他在全世界到处流淌，直至流到中国。他留在那里，好像到了他的天然中心。”根据美国学者艾维斯研究，公元1530年至157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地是日本。公元1570年以后变成美洲。另一位西方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综合了当代众多学者的估算后归纳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2.5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48000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了10000吨白银，另外还从亚洲大陆上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自身获得一些白银，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60000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一半。中国凭借着自己质优价廉的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当时的中国是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中国长期保持着出口顺差，使得整个世界的白银流向这里。中国也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
1: 外国学者说中国成为白银的终极秘窖有2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是白银的巨大的吸纳者，不论是日本产的白银还是南美洲产的白银，最终都大部分流向中国，这是一个意义。另外一个意义呢，中国在吸纳了白银以后不再流出，它也不再让它流入到资本的市场去运转，

0: 成为一种凝固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是终极密教的意思。
1: 啊，经济的发展是需要货币的啊，这货币可以说经济的内环制，但货币太多了不行，那么太少了也不行啊。明朝呢，把以白银作为货币，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富产白银的国家，所以明朝等于是把货币的供应量完全寄托在国外。如果有一天国外切断了明朝的白银的供应量，那么经济马上就会瘫痪。
2: 终极密教的美好时光在持续了几十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减少。公元1640年后，这一情况突然加剧，由美洲进口的白银减少了一半还多，由日本进口的白银减少了近三分之二。几乎完全依靠外来白银维持经济运行的大明帝国，此时并不知道白银已经在世界的另一端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财政危机。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就在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时，欧洲人惊异地发现自己钱袋子里的银子越来越少。白银在到达西班牙、葡萄牙后并没有变成资本投入到本国的生产建设中，而是通过海上贸易转手奉送给了东方。当欧洲宫廷里的瓷器越来越多时，市场上可供流通的白银却越来越少。一时间，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国，甚至奥斯曼帝国，凡是沾染了美洲白银的地方，无不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欧洲的财政危机导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不断萎缩，直至彻底终止。中国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白银来源，白银短缺成为困扰欧洲与明代中国的世界性难题，也让东方和西方同时走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节点。
1: 贵金属的短缺呢，不仅仅是明朝有这个现象，在欧洲同样有这个现象。比如说当时英国也是这个白银作为货币的，那么他重新铸造货币，因为白银不够用了，所以英国每经常性的重铸货币，但是它里头白银的含量越来越低，里头掺了很多假在里头。
2: 为此，欧洲人大胆尝试，围绕货币和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当欧洲人将严重贬值的银币当成足额货币使用时，银币的性质被彻底改变。它和我们今天使用的硬币一样，不再凭借金属的价值衡量一切，而是凭借发行者的信用交易流通。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信用货币。
1: 牛顿的在当了这个铸币局的局长之后，认识到他当时研究了中国、日本、印度这些国家的黄金跟白银的比价，他认识到在英国这个白银短缺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就制定了这个金本位，就把黄金作为一个本位币。金本位确定之后因为用黄金作为准备金可以发行这个纸币，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这个欧洲的货币短缺的问题。
2: 白银短缺让欧洲人因祸得福地创建起现代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雏形，而此时的明政府没有做出丝毫改变。随着白银流入日趋减少，中国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江南地区开工严重不足，大量手工业者失业变为流民，全国范围内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严重的经济萎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是当时的外贸窗口广州。广州曾经是明代中国最为繁华的港口城市，今天这里有着中国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广交会。它的起源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追溯至明代。
3: 欧洲人他们的船呢，就顺着这个洋流而上，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州、泉州啊、北部湾等等这些地方。那么慢慢才形成了这种所谓的集中的朝贡的一种这种。

0: 情况，因为季风呢每年它有两次嘛，它乘季风来，所以每年呢就有两次比较集中的交易时间。
1: 这种国际性贸易交流会在明代被称为早朝市。然而当运输白银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时，广州的官员在奏章中无奈地写道，这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面对白银短缺掀起的金融巨浪，大明帝国犹如折断桅杆的帆船，无力前行。风雨飘摇的明政府无计可施，任由经济一步步滑向崩溃的深渊。公元1643年，重新发行纸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最终未能实施。大明帝国这艘巨轮错过了最后的转向机会，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彻底沉没。在导致明朝灭亡的众多因素中，白银短缺导致的财政空虚无疑是根本原因。
2: 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明朝的灭亡呢是因为白银短缺导致的，但是呢这个白银短缺本来也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用欧洲人的方式来解决，就是以白银作为储备发行一定的纸币，但是中国人，我们中国就没我们明朝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
1: 清朝建立之初曾尝试过发行纸币，然而短短十几年后又退回到白银资本的老路上，中国再一次错失金融改革的良机。此时的欧洲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已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公元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公元1694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诞生。公元1717年，英国率先废除银本位制，建立金本位制，随后欧洲各国相继采纳。新的货币体系，新的金融体系，新的经济秩序，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置于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内。金融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
2: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跟欧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后来呢在短短的20-30年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而西欧呢迅速的通过工业革命走向了近代现代社会。
1: 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是白银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公元1933年，国民政府废粮改元，1935年彻底放弃银本位制，发行法定货币，中国的货币制度重新与世界接轨。白银完成了它长达500年的本位货币使命后，重回贵金属的本性。今天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凭借着坚挺的币值、强大的购买力和在合理区间浮动的外汇比价，成为强势货币，在国际经济往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重返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已经建立起公平、有效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比较健全完善的金融制度，正在由一个经济大国通过深化改革向经济强国大步迈进。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

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大明王朝最后的日子到了。崇祯十七年3月18日，北京城炮声停止，农民军已经控制了内城。

晨时分走上了眉山，以发覆面，解带自缢。35岁的朱由检是历史选择的奴隶，是为明王朝殉葬的奴隶。

0: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

0: 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好险啊，
2: 幸好没有影响到比赛。
3: 更要一切比想着更快，
4: 最后一圈仍然是菲菲领先。
5: 比赛嘛，不要管别人，你只要认真跟自己比就好了。
6: 跟自己比，
7: 集中注意力，
6: 忘掉一切，想着更快，冲刺！
4: 斑斑用惊人的速度冲刺了，
8: 加油！
9: 斑斑，加油！
2: 在做梦。
10: 菲菲先生，谢谢你。
2: 不用感谢我。是宇宙护卫队让我们都学会了超越自我。
5: 耶，我是两个冠军的教练了。

0: 迅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物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
7: 毛毛，我是河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9: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毛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9: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河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河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
11: 点不错，头奖。
12: 早安，早点睡啊！
13: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1: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0: 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

0: 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1: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4: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5: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7: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 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

0: 怀一片灵。
1: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0: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万苗，丢回来就赶忙找记者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我县启动，澧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毫不动摇抓好制造业这个压舱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

0: 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对离水、对云河的殷切嘱托为重点，推进溯源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聚焦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等重大命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云河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做好文化加文章，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河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河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劳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钱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暨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重头镇梅园村举行。来自台州市各县区的150多名一线劳动者代表齐聚千年梯田之畔，开启一场浸润农耕文脉、畅享山水康养的暖心之旅。
0: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职工代表们游览了云河梯田5A级景区，沉浸式感受梯田的壮美景观，系统了解千年农耕文化及本地特色民俗风情。行走间，大家不时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
2: 一上山上来就比那个空气比较清新，感觉了心情就舒畅多了，梯田层次比较分明。
3: 感谢这个工会给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作为我们一线职工能跟着这个我们台州丽水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松，感觉挺好的。
0: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总工会、丽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活动为期3天2晚，除欣赏云河梯田美景、品尝梯田18味特色佳肴、体验梅园古村之外，职工代表们还将走进景宁，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畲族民族风情，全方位领略秀山丽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丰富多元、精心定制的行程安排，让一线职工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压力、滋养身心。据了解，今年3月，丽水市与台州市签订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2026年，丽水将组织5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赴台州开展疗休养，台州将组织10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走进丽水康养休憩，通过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提质升级、协同发展。
4: 那么我们将以这项工作为载体啊，能够进一步的发挥我们这个工会疗休养带动文旅消费啊，促进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作用，不断的拓展这个工作的这个面啊，然后进一步的增强这个工作的时效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这个一线职工呢到我们丽水来开展疗休养。
0: 记者雷宪飞报道。
1: 5月25日晚，2026年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木碗童话小镇举行。
0: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丽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河县委宣传部、云河县经商科技局、云河县科学技术协会、云河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河”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

0: 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和云和球员练章清、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1: 连日来，位于云和经济开发区赤龙区块内的浙江晶圆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项目装机工程正高效推进，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设投产。
0: 该项目由浙江晶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晶瑞电子成立于2020年5月，总部位于丽水市经开区，是一家深耕半导体材料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硅外延片、智能感知系统应用特种硅胶片等特色产品。2025年公司实现产值 3.28 亿元。2025年晶瑞电子精准布局云和，投资建设电子及硅材料及抛光片生产线项目，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用地约50亩，规划建设年产600吨单晶硅棒及180万片抛光片产线，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通信、高端设备制造等领域。
2: 我们估计2到3个月厂房能够全部建起来，争取是9月份通电，进设备，争取今年年底能出产品。
0: 该项目是我县招商引资的重点产业项目，也是当地深耕半导体领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项目的落地建设不仅能充分发挥晶瑞电子的技术市场优势，还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加速形成半导体产业集群，助力云和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高地，为丽水乃至浙江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6日晚，由县教育局主办的峥嵘岁月稠，向阳花正开云和县第14届童话之春文艺汇演在童话剧院举行。
0: 华灯初上，晚会在童话剧院拉开帷幕。首先登台的是来自崇头小学的学生们，他们带来的课堂乐器合奏《北京喜讯到边寨》，用热情欢腾的旋律奏响了学子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美好向往。汇演在《岁月回响》《青春飞扬》《传承绽放》三个篇章中徐徐展开。来自县育英小学、古方小学等9所学校的同学们带来精心选送的10个节目。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各校带来独具匠心的舞蹈、戏剧、乐器合奏、经典咏传唱等节目，不仅向全县人民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全县艺术教育成果的生动缩影，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汇演的成功举办，是我县五育并举丰硕成果充分展现，进一步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营造了美丽校园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记者肖俊康报道。
1: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

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县多云相伴，气温舒适宜人。目前来看，明天开始晴热天气上线，预计明后天我县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阳光充足，适合洗晒衣物。不过气温也稳步攀升，预计后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体感较热，大家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周三开始天气迎来转折，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造访，周四起雨水成为主旋律，接连数日都有雨水光顾，气温也随之回落，整体维持在相对舒适的状态。近期晴雨转换频繁，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多多留意最新气象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21到34度。晴水滩晴，21到34度。石塘晴，21到34度。重头晴4度。安溪晴19到32度。雾溪晴19到32度。朱村晴20到34度。航厅晴19到32度。张家地晴17到27度。大湾晴16到26度。黄家社晴16到25度。沙埔晴16到26度。苏坑梨园晴18到33度。云和梯田晴17到28度。仙公湖景区晴21到34度。赤石景区晴20到34度。小顺景区晴21到34度。福二园景区晴19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我知道你胳膊疼，
1: 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再说一遍，哪儿不舒服？对了，闹肚子，呕吐，记住了吗？

0: 二楼，谢谢。哎，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人挂的什么科？
1: 内科，内科啊，请坐。请问哪个诊室？哦，帮您看一下，交给我吧，我来看。郝医生，您不是请假了吗？
0: 都解决了，这边请。跟我来吧。走。孩子怎么了？闹肚子，吃什么吐什么。
1: 最近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一日三餐很正常，你快帮他检查检查，开点药吧。
0: 小朋友，来，给阿姨看看你的手。
1: 看呕吐，看什么手啊？
0: 引起呕吐的原因有很多种。 我需要做个全面的评估。

0: 伤的这么严重，这可怎么弄的？啊？他自己摔的。什么时候摔的？3天前。那怎么才来医院看呢？他以前就摔过，孩子皮实，我以为过2天就能好。
1: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我妈妈，
0: 说什么妈妈？说妈妈，
1: 有病说病！
0: 你能不能看？看我吐。
1: 你能不能小点声？这是医院。来，小朋友，给阿姨看看这个胳膊啊。

0: 我不敢跟你说，你伤到底是怎么弄的？啊，是摔的，还是别人打的？
1: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看我吐了。
0: 那伤得很重，需要做个全面检查。
1: 少来这套！
0: 开点跌打损伤药就可以了，你以为我不懂吗？又不是第一回了。不是头一回，你说的很轻松啊，说明你不是第一次打他了，是吧？我问你，他身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1: 是不是我打的？关你屁事！我让你看我吐。
0: 虐待儿童，谁都可以管，你是不是男人啊？
1: 敢打孩子不敢承认是吧？我可能这样，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啊？你犯法了！我都犯法犯的多了，抓我呀！抓我呀！真要我一眼死，并没看见惹就肚子劲，走，不看了。你怎么可以？孩子们呢？我告诉你啊，别逼我跟你动手，走开。
0: 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1: 带走！放开！放开！放开！放开！你们再快点！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慢一点，慢一点，吃，慢慢的，好吧。

0: 哎，浩东啊！哎，
1: 李兰了，
0: 李主任好。
1: 郝玉强呢？他没到呢。
0: 这高院长一直在等他呀，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能迟到呢？
1: 可能是路上太堵了。既然他没来，那你跟我去见高院长吧。哎，
0: 十三，
1: 我来呢是想跟您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调动的事儿啊，我不考虑了。我觉得有家比我更优秀，临床经验也更丰富，论文发表的也比我多。光去年在华西儿科杂志就发表了2篇论文。你想，咱们全荣城的儿科医生才有几个在那个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啊？
1: 骗人的！你们两口子这到底唱的是哪出啊？
0: 师兄，这抱歉，我接个电话。王强，什么事儿？你说。
2: 主任，云在哪儿呢？好医生出事了。
0: 你说什么？

0: 大天使医院的那个女医生吗？
1: 哎，对对，就是她。
0: 你算什么人呢？
1: 我是她老公，她没事吧？
0: 放心吧，她做完笔录已经回去了。你老婆不错，遇到这样的事也敢管，是个好医生。回去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她。
2: 见义勇为，勇气可嘉，但是你更应该见义巧为啊！来医院的人形形色色都有，遇到危险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3: 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你不了解情况一上来就训我啊？就你知道见义巧为，我也想等警察来，那孩子被带走了怎么办呀？你是不知道孩子被打得有多惨，那看人的眼神啊，战战兢兢的，太可怜了。
2: 那这个人很有可能精神有问题啊，你想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啊？万一孩子没救成，你再把自己搭上怎么办？
3: 那我是医生啊，我总不能遇难不救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那么多。
2: 说好了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
0: 真没事啊？咱俩去拍个片子。
3: 哎呀，没那么娇气。
2: 我是主任，我命令你去做个检查。
3: 你爱谁谁，烦不烦人？
4: 我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店里不忙，娘娘就让我先回来了。
4: 哦，哇，好香啊！选哥就算个好死的了。
6: 老司机，哎，洗手。
5: 姐，我哥呢？
7: 什么事都想着他，你就不想着我。他走了。
5: 走了？辣子鸡不是我哥的命吗？什么事这么着急，连命都不要了？
6: 天天跑剧组，荣城哪有那么多剧组啊？工作那么好找，饿几顿饭正常。
8: 哎呀，行了，不要再

0: 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嗯，我去了一个剧组，特意留了我们的电话。真的？
1: 师傅什么时候骗我们啊？
0: 踏踏实实的啊！老板，哎，三瓶啤酒。
2: 有，对。
0: 哟，吃挺干净啊！吃饱了没有？
3: 嗯，饱了。
0: 饱什么就饱了呀？饱了就饱了，没饱就没饱。
2: 三瓶啤酒。
0: 哎，一会儿给我们加三碗牛肉面，加肉加蛋。

0: 行，好嘞，来吧。
1: 是，您这是发财了。妈，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件事啊？
2: 怎么不愿意陪妈妈逛街啊？
1: 哎呀，也不是不愿意，只不过，妈这是干什么呀？
2: 牵着你啊，从小到大都是妈妈牵着你，你精力那么充沛，我要是一撒手，你还不上树了？
1: 妈，我又不是猴子，再说了，小时候那样，那长大了就不那样了。啊。
2: 现在儿子长大了，嫌妈妈牵着丢人了？
1: 不是，
2: 我还不牵了呢。
1: 妈，妈，你别生气，跨，跨着行吧？啊，
2: 就这间店。
1: 啊。
3: 小雅，娘娘您来了，哎，刚想给您打电话呢，您预定的新款丝巾啊到货了。
2: 好的好的，我这不就来了吗？去帮我拿吧。
3: 稍等啊。
2: 好好好，谢谢啊。哎，他们家的货还是不错的，你看啊，最近还到了很多新货呢。我是他们家的 VIP。
1: 这么厉害啊。哎
2: 呀，好好，
3: 您看看，
2: 帮我拿。
3: 这款啊，专门给您留的，特别适合您。
2: 谢谢啊，
3: 不客气，应该的。
2: 哎呀，瑶儿，嗯，咋样？
1: 好看，好看。
3: 娘娘，你儿子啊？
2: 嗯，我儿子。
3: 哦，这么帅啊！
2: 他还是个医生呢。哦。嗯，曼彻斯特在哪儿？你知道吧？在英国。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还拿的是全额奖学金。
3: 这么厉害啊。嗯，
2: 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帮我倒垃圾了，到七岁的时候他就帮他们班的那小同学辅导功课，八岁啊就照顾楼下的孤寡老人了。啊，对了，我刚忘说五岁的事情了。五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回来从怀里啊掏出一只小猫，我说哎呦，我怎么带一只小猫回来？他说小猫的爸爸妈妈不见了，我要喂他。我怎么喂呀？弄个小奶瓶儿，每天喂他牛奶。哎呀，你说这孩子有多善良，多好啊！
4: 回来了。
2: 嗯。
4: 腰还疼呢？啊，
3: 没事。这是干什么？
4: 犒劳大英雄啊，表扬你勇斗歹徒的英勇行为，我略备薄酒两杯以表心意。快洗手，一会儿菜凉了不好吃了，快快快。

0: 值得你这样做吗？
1: 我们俩现在还是夫妻，彼此起码的关心还是应该有的吧。忙活半天了，给点面子，来，多吃点。

0: 怎么了？不好吃吗？
1: 你不觉得咱俩这样特别扭吗？
0: 不别扭啊，我又怎么让你不舒服了？
1: 这样是不是有点假呀？装得好累。

挺好吃的。

0: 吃吧，倩倩，你看爸给你买的什么？糖油果子，来吃一口。倩倩已经刷过牙了，明天再吃啊。那听妈妈的话，明天再吃。别玩了，你该去睡觉了。晚安。
1: 这么晚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有两件事要跟你说一下。我今天又带倩倩去做了康复治疗，医生说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一凡，我们俩都要有耐心，我相信日积月累情况会变好的。不是有句话吗？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可我不死心。 哪怕有100%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所以，我准备再换2家大医院，再请专家看看。我上网查过了，华鑫和西大附院都有专家。实在不行，北京和上海我也是要去的。医生说了，像倩倩这种情况，年龄越小，干预治疗效果越好。我同意。
1: 可这需要钱，很多钱。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倩倩要上学了，以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上特殊学校。我已经打听了，想找到合适倩倩的学校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得提早做准备。哦，我。
2: 我明天托人去找找关系，这也需要钱。都怪我，当初如果不是轻信别人的话，咱们房子就不会被抵押，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拮据，让你操这么多心。一凡，谢谢你。 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跟我红过脸，离婚了你也没骂过我，是我自己不珍惜。
0: 都过去了。
2: 你放心，一凡，倩倩的事我会负责任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要20万。20万？哦，我知道了。实在不行，跟爸妈去借点。坚决不行，我们已经给二老添了太多麻烦了。他们给钱的次数，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我们没孝敬过他们，反倒他们管完儿子管孙女，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2: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哎呀，你也别着急，我今天叫你来，也不是要管你要钱。你是倩倩的爸爸，倩倩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向你通报说明。钱我会想办法筹的。
2: 对不起。
0: 别说对不起了，我知道你也挺难的。行了，我都说完了，你回去吧。
2: 一凡，我能去看倩倩一眼吗？

0: 钱钱，爸爸让你受苦了。来，你们的牛肉，好嘞，肥肠，
1: 老板，
0: 这个趁热，哟，来了，
1: 六个啤酒，
0: 好嘞，你先坐着。嘿。
2: 六瓶啤酒，哎，谢谢。
0: 来，哎，老板，我今天喝一瓶就行了。怎么了？余额不足啊？
2: 没有，肚子有点不舒服。嗨，
0: 没事儿，拿都拿过来了，反正啊也没什么生意。今天呢，我请你。
3: 那怎么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你就当你来陪我喝啊。
4: 相信，俺是个康走金。
5: 要得。

0: 咋啦？遇到事儿了？咱们呢都是过来人，这个年纪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每天一大早一睁开眼睛，身边啊都是要依靠你的人，遇到事儿了，有过不去的坎儿，想找个人聊聊天诉诉苦都没有。这男人难，中年男人最难。对了，我看你今年有48了吧？
1: 行不行，老板？你就喝酒，你也不能这么说。我48那么显老？
0: 那你多大？
2: 45、哎，
0: 也不小了。
1: 不小啊，快40岁了，什么也不是。
0: 兄弟，莫歇歇。啥子是男人嘛？咬碎牙齿喝血汤，听说兄弟，
1: 咬碎牙齿喝血汤，
0: 兄弟，
1: 兄弟。

0: 睡得怎么样？
1: 都快8点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呀？
0: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受伤了得养啊。
1: 这点伤算什么伤？
0: 伤筋动骨100天呢。
1: 少来。

0: 要不然我今天请假吧。
1: 请天假，在家休息休息也好。那我去上班了，早餐放餐桌上。
0: 等等，我是说，今天你也请假吧。
1: 我请假，我又没受伤，怎么着？想让我在家照顾你啊？
0: 冷静期到了，今天咱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0: 妈，爸，
1: 哎哎，
2: 干什么呀？
0: 来来来来来来。人都到齐了，借用早晨一点宝贵的时间，我简单说几句。
3: 狗长鸡叫闹羊事，快点说，说完了我还办正经事儿呢。
1: 让儿子把话说完呢。
3: 一分钟啊，就给你一分钟。
0: 关于罗文聪，也就是我本人，我有一个全新的创业计划。这是我的创业计划书，爸，爸，来。
1: 不是，罗文聪。你又要创业了？
0: 什么叫又？我这次是正式的。
1: 志子加油，我挺你。
0: 谢谢支持。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都有机会成为我好把式工作室的股东，每一股10000块钱啊。关于他的收益，我跟你们说。
1: 大舅，我要去上学去了，来不及了。
0: 行行行，慢点啊！哎哎，压岁钱也可以入股啊。
1: 我晓得了。
0: 哎，

0: 离婚证也是红的，你色盲啊？结婚证是鲜红，离婚证是暗红。
1: 还挺科学，结婚是动脉血有氧，离婚是静脉血无氧。这是不是意味着结婚离婚就是血的教训啊？幸亏你还是个学医的。
0: 那动脉血能变成静脉血，静脉血就不能变成动脉血了？这你也知道？静脉血能变成动脉血，那是不是这离婚证也有机会变成精神证？去哪儿啊？
1: 上班。
0: 一起啊？
1: 算了，我今天打车吧，还是有点仪式感比较好。
0: 你非浪费那钱是吧？
1: 那谢谢了，
0: 不客气。

0: 真好，
1: 忙着呢。
0: 爸，
1: 我早上的情况可能没说清楚。哎呀，有，爸，现在啊，影视行业全面复苏，特别是动作片，这个
2: 钱。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告诉你，没钱。
1: 爸，我是您亲儿子，您就这么支持我？
2: 我没支持过你吗？哪次你不是亏得两手空空的回来蹭吃蹭喝？我借你多少钱你还过吗？
1: 大体的数我记着，但是这次真不一样。我想了一个晚上，想清楚了，我做了一份特别详细的计划书，你好歹看一眼。
2: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啊？我还不了解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拿走。

0: 那这回算是彻底提了。官方认证的，这个月过得是真快。我看你们的状态啊，还以为冷静期没过完就能复合呢。
1: 什么状态？你怎么看出来的？
0: 方方面面呀。我呀，私底下都偷偷跟同事打听过了，他们说啊，一直都这样。
1: 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其实啊，配合默契，心心相印，就像是王八看绿豆，针尖对麦芒。别胡说八道，
0: 这回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针尖对麦芒了。这事儿你们不打算瞒下去了？
1: 难就难在这儿，温室里了，但是他要求我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0: 怎么演啊？
1: 住一起也就算了，你这工作时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尴尬吗？他尴不尴尬我不知道，反正我这儿是快崩溃了。要我说啊，树挪死人挪，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以你的条件，哪个大医院不要你啊？天高皇帝远，谁管谁呀？
0: 你怎么不换？
1: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蓝天使多好啊！ 工作压力不大，收入不少，哎，适合躺平，我哪儿都不去。继续保密啊！哎，那你是不是得付一笔保密费？找抽是吧？准备走。哎，
2: 爸。
3: 您找什么，我来帮您找。哎哎，
4: 让成功做点正经生意，啊！明天回店里帮忙就是了。
3: 这是原则，我不干这个，我不卖串串。
4: 串串招你惹你了？你长这么大，还不是我给你妈妈卖串串养活的？
3: 哎呀妈，你真不管我了？我是个的问题是，爸，嗯。
5: 你们家人都这么对我是吧？罗福强，你真这么对我是吧？行，今天你们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们高攀不起。我回来啦！哦，玉婷回来了，
6: 慢点，哥。
1: 穿个拖鞋。
6: 你小心爸骂我。
5: 那个，哥跟你说的投资那事儿，你考虑的？我知道了，哥。等我赚了钱呀，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哥投资，
7: 还是小妹妹支持哥。<笑>
5: 但我现在还没有赚到，加油啊，哥！
6: 加油！
5: 哎，
1: 你现在还有多少存款？
5: 我现在的花呗都是负的。 下个月还不知道拿什么还。加油啊，哥！
6: 加油！

0: 病啊你！你来干什么？倩倩今天复诊啊？
1: 没。
0: 哎呦，
1: 是这样的，我正好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哎，你不是喜欢吃糖油果子吗？哎，你最喜欢吃糖油果。
0: 上班呢？
1: 我看晚上没病人，我才进来的，趁着吃，凉了不好吃了。没人。
0: 你要多少啊？
1: 这刚买给你的，我不要。
0: 跟我装是吧？

0: 你要多少钱？
1: 我不是来要钱的，你提前伤感情。
0: 行，那你走吧，我上班了啊。
1: 2万。
0: 多少？
1: 要1万也行，1万。
0: 哥，你不会是又替谁做担保了吧？
1: 没有，我开工作室找投资，这事儿总得有人带个头。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给你5000。
1: 哎，何优佳，太感谢了，真的。你听大哥说，挣了钱一定给你分红。
0: 我不要你分红，就当是支持你了。哎呦，伦聪，我真的希望你啊，做事情不要太冲动了。这钱好花不好挣，转过去了。你干嘛？你还看看
1: 啊？确认一下，到账了。
0: 行，走吧。
1: 还得是你好友家呀，全家上下求你最痛快。
0: 你等会儿啊，椅子给我复位。
1: 哎，哎，全把它吃了，太苗条了你。
2: 您是想用于工商登记
1: 啊？对对对，
2: 我开公司啊，
1: 就注册一个小小的影视工作室。哦，资金有限。
2: 有限？这多有限啊，现在的房子都要押一付3。哦，还有押一付6的呢。
1: 能不能就是商量一下，我一个月一个月的付。
2: 那可没有啊，这是行规，而且我们还要收半个月的租金做佣金。
1: 那按您这么说，我一下要准备4个半月的房租。
2: 那当然了。

0: 别说了，恶心。
1: 大哥啊，我改主意了。
2: 别，
1: 我要追加投资，再多投一万，我现在转给您，您收一下。
0: 收到了，收到一万。不是浩东，你别误会啊，我这人真的公私分明，专款专用。我向你保证，这每一分钱都会用在工作室的运营当中。我每一笔账弄得清清楚楚，我报给你。
1: 不用，股东只要分红就行了。
0: 你等着。我有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找个日子，杀只鸡，烧黄纸？我想和你结为异性兄弟。
1: 大哥，我是您妹夫，您给友家叫弟妹不合适吧？
0: 啊，是有点乱。来，妹夫，来。
1: 大哥啊，这钱我是给您投了，但我也有个要求。
0: 说，
1: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尤其是有家。
0: 明白。就是男人藏个私房钱不容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蜜蜂请来。哎呦，

0: 非常感谢。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温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三日的酒。哎，来了，你那儿怎么样？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
1: 一无所获。嗯？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众生堂扎针。可众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 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
0: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
1: 嗯，
0: 带我去看看。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
1: 裴小姐确定？
0: 我3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
2: 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
3: 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3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
1: 来了。
3: 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3-4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4: 我头疼得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3: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照。

0: 要不还跟上次一样，后院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慧娘，我来了。慧娘，慧娘。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慧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她丢人。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
4: 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天元，你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0: 爱学习。
1: 那么看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见。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欢。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和自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

0: 特务处
1: 和 CC 团的行为。
0: 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2: 下一个就是你。

0: 在这儿了，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
0: 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
1: 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0: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1: 对不起，梁先生，我真的不应该。
0: 你不用再说了，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
1: 我会尽快把钱打过来。我先送你上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副部你们应该知道吧？
1: 知道。
0: 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啊？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你们是日本陆军部的。
1: 副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

0: 把枪放下，动作慢一点，
1: 去开枪。

昨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室内演习，事先未据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室内武装。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一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2: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0: 报告。
1: 进来。顾站长，您找我。
2: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委领了吧。
1: 是。
2: 还有事吗？
1: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2: 好，工作去吧。
1: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
1: 哦，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白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里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87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你手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恢复2天就好。林南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1: 王世安？
0: 对，他是看中了林南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南生。 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也许他跟朱一镇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 朱一珍曾经跟我说过，他家里那部高空校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南生给拆下来的。这也是朱一珍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1: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南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们的内，
0: 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
1: 王世安。 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一直是暗地里在用林南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坐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
2: 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会。留下来就好好干吧，我相信你。不亏。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只钢笔，你还留着呢吗？
3: 当然了，怎么了？
2: 留着吧，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留这个，我已经跟镇里报损了。就当你这句话呢，跟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
0: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下面为表现突出的顾沈岩同志和林南生同志颁发4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6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顽强作战，牺牲巨大。3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全部地区。同一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军统局上海区转入潜伏状态。